0: 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

0: 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

0: 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7: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 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Hopkey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Hopkey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也是咱们中国的教师节。在这里向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不管您是咱们中国的老师，还是在咱们澳洲当教师，那说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感谢您在下午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咱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的国内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呢畅所欲言，只需要文明用语啊，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还是说只是您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另外，用这个数字电台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那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使用过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打开数字电台，然后就会在首页发现咱们全华语广播了。咱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从以前的 AM、FM 两个波段，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这个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和咱们本地的这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3AW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给大家带来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稳定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
2: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

0: Ele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尽在。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开头非常的冗长啊，这个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第一个单元，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北京有30%可能在2028年对台动武，澳洲和美国应当联手遏制中共，但陆克文并没有正面回应堪培拉是否会在潜在冲突中出手。今天前总理陆克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议题横跨澳洲昔日汽车工业和 AI 主权等多个领域。陆克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北京在2028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有1/3，这个时间点主要与台湾2028年选举有关，届时执政且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将与在野的国民党展开竞争。陆克文表示，我所担心的是北京把这一时间点视为触发点。综合这些因素，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理由，这正是我指出风险升高的原因。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遏制、遏制、再遏制。陆克文表示，美国及其遍布全球的盟友需要同时采取声明性和行动性的政策及战略，让中国领导层意识到风险正在上升。谈到澳洲应该如何回应时，陆克文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遏制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与美国及各方朋友、伙伴和盟友的合作力度。不过对于澳洲是否应该参与军事行动，他没有正面表态。除非遏制失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任何担任过总理、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的人都不宜就这种假设情景现在就展开讨论。

咱们澳洲的房贷族最近可能又要紧张了。澳洲四大银行现在基本都认为澳洲今年还有可能再加一次息，而且时间可能比之前预计的更早。最新消息显示，市场现在甚至压住澳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底再次加息，这将是今年的第四次加息。目前 CAB、 Westpac、 NAB 和 ANZ 都已经把年底前再次加息纳入预测，其中 CAB 预测最终现金利率可能升到4.6%，原本他们更倾向于11月加息，但现在认为9月28日至29日的会议也已经摆上了桌面。Westpac 此前还是四大行里唯一不太看好今年继续加息的银行，但现在也改变了推断。为什么突然又担心加息？主要还是因为通胀压力没有完全下去，目前核心通胀率仍在3.6%左右。同时澳洲经济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再加上全球 AI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热潮、国内供应能力有限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继续推高物价。澳洲联储副行长安德鲁也明确表示，如果目前的政策路径无法让通胀回到目标区间，央行不排除会继续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金矿商巨头西澳的 Strict Barbara 宣布，你将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New Simbury 金矿项目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灵宝 Gold Group， 交易金额为4.1亿澳元。消息公布后， Strict Barbara 股价是在今天中午一度是大涨超过20%，升至88澳分，随后是略微回落至86澳分。按照协议， Strict Barbara 将从该巴新矿山未来产出的全部经营中按2.75%的比例来收取特许使用费。该公司执行董事安德鲁表示，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内预计是可以带来2.86亿澳元现金流。受这笔交易影响，公司董事会正考虑在交易完成后向股东派发每股约13澳分的额外特别股息，这笔股息将叠加于公司8月公布年度业绩时宣布的每股5澳分股息之上。

下面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毕业签证制度再度受到了审视。在政府难以降低移民规模的背景下，目前已有近74000名家属依附临时毕业生签证居留境内。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澳大利亚境内共有271191名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其中包含73897名附属申请人，这就意味着家属占据了该签证总人数的比重是接近30%。这组数据或将让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签证与毕业生签证的制度安排。 One Nation 党的领袖 Paul Lai 正计划推动出台更严格的签证家属相关规定。汉森啊，希望取消临时毕业生签证的附属申请人资格，同时呼吁埃伯年政府要禁止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入境澳大利亚。按照现行的签证规定，就读本科或职业课程的国际学生可以携带直系家属一名，这些家属能够享有与签证主申请人同等的工作权限。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可以申请临时毕业生签证，其家属也可依据该签证安排继续一同留在澳大利亚。近年来，临时毕业生签证的持有人数量是大幅上升。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签证总人数上涨174%，而附属申请人的增速则更快，同期从24200人暴涨至78397人，增幅是达到了203%。这一激增现象是疫情之后留学生入境带来的滞后效应。澳大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2022到23年度获批学生签证人数超57.7万人。这批学生当中，很多人如今已经完成课程，正在申请留在澳大利亚。

下面一条消息，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喜欢这个，经常需要往国内这个跑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好消息啊。深圳航空将于今年的12月14日起开通深圳直飞悉尼的航线，进一步来扩大咱们澳洲市场的布局。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新航线计划每周运营4班，使用 Airbus A330-300 客机直飞，这是深圳航空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新增的第二条澳洲直飞航线。目前深圳航空深航到墨尔本航线也计划在今年冬航季再进一步的加多航班，显示其正在持续增加澳洲市场运力。这条新航线并非深圳悉尼首条直飞航的航线，目前南航也在运营该航线，因此深航加入后，两家公司将在深圳到悉尼市场形成直接的竞争，同时这也就间接的导致了机票肯定会相应的大幅缩水。那 Sydney Airport 预计新航线每年可增加约13万个航空座位，并运送约10万名旅客，其中中澳航线目前近期是正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呢，东航济南到悉尼等部分二线城市长途航线陆续减飞或停飞，另一方面深圳上海等客流基础更强的航空枢纽则继续在增加着澳洲的航线和班次，显示航空公司正将有限的宽体机运力进一步向高需求的市场集中。

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目前澳洲警方是仍然在调查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犯罪团伙 Pants House 华人男子宾李被指是该团伙的主谋。警方认为 Pants House 已从澳洲各大银行骗取贷款超过5亿澳元。警方担心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之际，欺诈贷款与虚高房贷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同时冲击银行，形成一场完美的全澳风暴。警方认为该公司已从澳洲各金融机构手中骗走了至少5亿澳元的贷款，国民银行、联邦银行、澳新银行以及西泰银行全部中招。金融犯罪调查科负责人珍基警司Gordon 是表示，该团伙涉嫌诈骗的总额还在增加当中，我们目前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没错，5亿澳元只是他们诈骗的冰山一角。昨天金融犯罪调查科是逮捕并起诉了3名来自悉尼的会计师，指控他们共同协助该团伙骗贷7500万澳元。这项历时2年半的警方调查焦点已转向了涉嫌腐败的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涉及的大型开发商横跨新州、维州、西澳、昆州等涉及20家以上澳洲著名的开发商。警方认为他们是集体帮助该团伙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一个豪华的诈骗房产帝国。这种作案手法被称为反款契约，卖家会把房产市值与虚高售价之间的差额返还给诈骗团伙，贷款机构因此要忙于追讨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就一首歌的时间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本时刻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克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Exceed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A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的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 Axi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诉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5%，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Ellie 和11岁的 Osama Ellie，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2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Kathleen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电子卡为孩子设置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F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达润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小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com.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看一条消息，说维州啊，有将近一半的州的道路呢陷入到糟糕的状态。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最近开车路面坑坑洼洼啊，前员工直指私有化或许是罪魁祸首。维多利亚州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在逐渐变成一场围绕坑洼路的选举，面对民众不断投诉爆胎、险些发生事故等道路问题，各政党纷纷公布修路计划和承诺，希望解决州内日益严重的道路状况。维州审计长办公室这周发布的州道路维护报告也印证了公众的担忧。截至2024年，维州约48%的州级道路处于较差或非常差的状态。那么维州的道路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据三名前 Vic Roads 的员工，他们认为问题与道路采用什么方式建造、如何维护以及究竟由谁负责建造和维护密切相关。柔性道路、柔性路面还是刚性的路面？前 Vic Roads 道路建设工程师杰夫·莫兰表示，道路路面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柔性路面和刚性路面。柔性路面由碎石压实而成，再在表面进行封层。刚性路面呢，则会将材料结合起来，类似混凝土，在路面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结构。总体而言，柔性路面成本更低，但使用寿命通常不如刚性路面。莫兰表示，在海外刚性路面是非常普遍的选择，但在维州他们基本选择了碎石型的柔性路面。他说，最初州政府道路部门会通过每10年重新封层的方式维护柔性路面，防止水分渗入，同时定期进行道路巡查。但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肯尼特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将道路建设和维护私有化以后，必要的持续维护工作经常被忽视。20多年来，我亲眼看到维州的道路从维护良好、全澳最佳，变成基本上最差的道路。他认为，维州西部的部分高速公路应该采用全厚度刚性路面重新建设，而不是继续使用碎石柔性路面。加里·拉斯曼曾在 Vic Roads 工作，之后前往西澳，从事当地偏远地区道路建设和维护。他说，维州道路转向私有化以后，大量技术人员从政府部门转到私营企业，因为这些人才在私营工作需求，在私人公司需求很大，也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但他认为，私营化也带来了成本问题，私营企业必须赚钱，也必须获得利润，这导致道路维护成本上升。同样的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购买力，因此维修工作减少了，而且由于价格上涨，政府提供的资金没有增加，所以维修工作也没有增加。西澳则在经历多年私有化之后，于4年前将道路维护重新收回政府内部。拉斯曼表示，他能够明显看到西澳道路网络的改善。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4、5年，我能看到西澳道路网络明显改善。退休的 Vic Roads 工程师约翰·兰伯特则指出，越来越严格的道路施工安全标准也大幅推高了成本。以前可能只需要2个人组成一个施工团队，现在可能需要6个人甚至12个人来覆盖所有安全方面的要求。他说，州政府还需要决定，如果把道路维护和建设重新收归政府内部，是否也应该同时将交通管理工作收回来。私营交通管理要实现效率，施工标志往往会在工程开始前几个小时就被设置。很多司机看到道路施工标志时，会因为现场什么都没发生而忽略这些标志，当然这一点都不安全。他认为，如果重新将相关工作收归政府内部，效率或许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州长本·卡罗尔办公室没有回应有关政府内部维护与私营维护成本对比的问题，也没有说明现有道路维护合同将如何处理，或私营道路维护承包商是否可能转入公共部门工作。州长已经将多项选举承诺压在改善雷州道路上，他承诺今年将把坑洼和道路维修数量提高一倍，并再次提出让最低安全级别的囚犯参与部分基础道路维护工作。他表示，如果工党连任，将把道路维护工作重新收归政府内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道路私有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则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50亿澳元用于维修和重建雷州道路。联盟党还计划重新审查道路建设标准和维护合同，并恢复乡村道路与桥梁计划。随着选举临近，雷州道路究竟应该继续依靠私营企业，还是重新由政府负责，也可能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0: 10月6号正式启用墨尔本机场道路大改造，您的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呢？墨尔本机场通往航站楼的道路将迎来达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新的下客区和接客区将于10月6号启用。新的免费接送设施将把送客和接客区域分别设置在机场现有多层停车场的两个楼层，旅客可以通过一座19米宽的人行天桥往返停车场与航站楼。从10月6号起，驾车前往机场的司机在行驶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时将提前驶入新的机场出入口，进入 Norum Roadway。该道路随后会变成高架道路，跨越现有的出发车道，并直接连接1、2、3号航站楼停车场。如果司机需要将车辆停放在该停车场，则仍可使用现有的出发层车道。如果是送亲友到机场，司机呢要沿 Norum Way 行驶前往三层新的下客区。接机时，司机要需要前往两层，这里新增了100多个停车位，接机者可以在靠近卫生间有遮蔽的区域等候亲友。现有位于 Mercer Drive 的免费等候区仍将继续开放，司机可以在那里免费等候60分钟。这次接送区调整意味着车辆今后无需再在多个行人过街处停留，机场也可以关闭现有的航站楼前方停车区域。这举措将为总投资达45亿澳元的一系列重大项目铺路，包括扩建国际航站楼，以应对机场快速增长的客流。墨尔本机场首席执行官 Laurie Argus 表示，10月6号将迎来从1970年机场启用以来道路网络最大的一次变化。他说，每天有超过10万人使用墨尔本机场，而预计到2047年，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7500万人，因此我们需要扩建整个机场区域。他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改变，但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改变。我们知道人们需要时间适应，因此机场将安排大量工作人员为司机和旅客提供帮助。新的接客区和下客区将私家车与商业车辆分开，为司机提供更大的空间，也让旅客能够在远离墨尔本多变天气的舒适环境中等候。机场与 Travelers Aid 合作将扩大免费的 Melbourne Airport Assistant 服务范围，为旅客在机场区域内通行提供帮助。机场还将在官网提供在线行程规划工具，帮助旅客提前了解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或 Sunbury Road 前往机场的路线。总投资5亿澳元的 Norum Way 项目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已于2023年启用，实现了高速公路与4号航站楼区域的直接连接。 Jetstar、Rex 等航空公司的旅客会使用4号航站楼。
1: 接下来一条消息呢，也是蛮让人惊讶的哈，说澳洲的无尾熊就是澳洲的这个也是一个长得很萌的嘛，对吧？考拉是澳洲的特色的动物之一，说快要被性病灭绝了，科学家花10年研发疫苗终获批准。澳洲药品监管机构呢已经正式批准一款专门为无尾熊，也就是考拉设计的 P1 菌疫苗，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科学家发希望这款历经10年研发的疫苗能有效遏制一种正将这种毛茸茸的有袋动物推向灭绝边缘的致命性病。 P1 菌是一种细菌感染就是披着衣服的菌这个名字哈，就在50年前的首次在考拉身上被观察到。这种疾病呢已经对澳洲的考拉族群造成毁灭性打击。研究人员指出，在野外大约有半数无尾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此。 P1 菌会导致无

胃熊失明、膀胱感染、不孕，最终痛苦的死亡。这款由澳洲海阳光海岸大学科学家历经十年在控制环境下试验的单剂疫苗，如今终于获得官方批准。研究主持人 Timms 教授指出， P 一菌正将野生的考拉推向灭绝，特别是在昆士兰东南部与新南威尔斯等重灾区。在这些地区，族群内的感染率通常在50%左右，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70%。疫苗可降低65%的死亡率，疫苗试验的结果令人振奋。数据显示，它不仅能够降低无尾熊在繁殖年龄感染 P 一菌的可能性，更能将野生族群的死亡率降低至少65%。在此之前，治疗 P 一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抗生素，但这种疗法会严重干扰无尾熊脆弱的消化能力，且无法预防未来的重复感染。因此，疫苗的问世被视为是拯救澳洲最受喜爱的动物之一的关键一步。

完全不摄入乳制品的人相比，每日超过两份乳制品的人群，整体死亡风险下降16%，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23%，中风风险下降33%。但是心梗的发作风险呢，没有明显的差异。第二，摄入一份乳制品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仅限于牛奶10%和酸奶14%，一份奶酪或者黄油就基本没有多少益处了。第三呢，不管是在乳制品摄入多的欧美和中东，还是摄入偏低的东亚、东南亚和非洲，分析参与者数据的结论都基本相同，不存在地区差异。第四呢，对只摄入全脂乳制品的人来说，两份以上的群体比起半份以下的人群，主要风险呢是降低了29%。如果全脂和脱脂产品都摄入，这一数字反而呢会降到了16%，所以呢不需要脱脂。该项研究的通讯作者，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这个一位博士哈表示，他说我们应该鼓励乳制品摄入不足的人增加摄入量，不只是中低收入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不过重点是适量。如果你已经一天喝了足够的奶，就别再多喝了。那还有不少专家表示呢，虽然这项研究中全脂奶的作用良好，明显和现有指南不同，但说修改指南不喝脱脂奶恐怕还为时尚早，需要更大量的研究和更多的证据。而牛奶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澳洲别的不说，牛奶绝对是真的好，而且新鲜牛奶在澳洲超市也是非常便宜的，一升的牛奶仅仅只要大约2刀，而且100%澳洲制造。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每周花2刀喝喝牛奶，吃点乳制品，就能降低死亡率了呢。好，那么这个除了牛奶之外，澳洲超市还有哪些健康食品同样对身体健康有利呢？

再就是亚麻籽。现代人近年的饮食习惯改变，吸收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影响细胞正常运作，因而引起三大退化性疾病：心血管病、癌症和糖尿病。科学家认为，增加吸收亚麻籽里面所含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减少患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啊，这个亚麻酸呢，在澳洲超市有卖哈，这个往往是标着叫 Health Foods， 啊，叫亚麻酸，啊，它其实叫亚麻籽啊，其实叫Flaxseed 啊，亚麻籽，大家记住啊 ，Flaxseed。另外就是鹰嘴豆啊，这鹰嘴豆呢是豆科草本植物，起源于亚洲西部和近东地区啊。这个高原曾经去过以色列啊，在以色列有很多的鹰嘴豆，澳洲也有很多，它含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纤维素、高钙、高锌、高钾、高维生素 B 等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素。而且它营养丰富又高蛋白，是最常见的鸡蛋替代品的原料，适用于对鸡蛋过敏的人群，其中含有丰富的活性植物性类雌激素，能够延迟女性细胞衰老，使皮肤保持弹性，还能促成骨生成、降血脂等等。而且呢，一般啊，这个说黄豆担心有转基因，但是呢，鹰嘴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咯。还有呢，就是荞麦。荞麦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含量是一般精制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镉、磷、钙、铁、赖氨酸、氨基酸、脂肪酸、亚油酸、烟碱酸、烟酸、芦丁等微量的元素，所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

我哭。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啊，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的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它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
1: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天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澳大利亚电动车单月销量首次超越燃油车，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正在发生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电动车首次在单月销量上超过燃油车，几乎每售出四辆新车就有一辆纯电动车。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邦商会和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2.7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增171%，燃油车销量约2.58万辆，同比下跌32.6%。如果加上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电气化车型已经占新车市场一半以上。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转向电动车。车型方面，特斯拉 Model Y 以超过6400辆的销量成为八月最畅销新车，超过丰田的 RAV4。销量最高的十款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丰田人是最畅销汽车品牌，其后是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比亚迪、长城汽车、名爵和吉利合计占据20%的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负责人朱莉·德尔·韦吉奥表示，这显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他说，环保和经济因素正共同改变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而消费者如今不仅关注车价，也越来越重视车辆长期使用成本。悉尼接连发生疑似误杀枪击，警方呼吁提高警惕。悉尼近期接连发生疑似认错目标的枪击事件，两名看起来与犯罪没有关联的男子相继遇害，再次引发民众对治安的担忧。一名40多岁的男子在悉尼西区 Maryland West 一处住宅外遭枪击。就在一天前，23岁的大学生马可·塔皮亚也在悉尼西南部 Glen Affin 的家中被枪杀。警方表示，自2025年5月以来，至少发生5起疑似误认目标的枪击案。警方担心部分身在海外的有组织犯罪头目通过遥控方式指挥行动，使袭击变得更加鲁莽。新州代理州长普鲁卡尔表示，警方仍然掌握局势，政府也会继续提供资源打击有组织犯罪。警方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如果发生陌生车辆出现在街区，有人长时间坐在车内，或者有人深夜驾车，可以向警方提供线索。目前警方已在重点地区部署60名制服警员全天候巡逻。最新一起枪击发生在周三下午，一辆奥迪停在一处住宅旁，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从后窗探身向住宅开枪，中枪男子当时刚与一名住户与2名儿童抵达。警方表示，虽然住户因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而为警方熟知，但中枪男子本人没有犯罪背景。警方正在调查两起枪击是否都是袭击者找错目标，以及两起案件是否有关联。38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洪灾后失联，通信数据助力搜救。尼泊尔洪灾后的搜救行动仍然在继续，澳大利亚政府将向尼泊尔当局提供电信通讯支持，帮助锁定38名失踪澳大利亚人的最后已知位置。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随着尼泊尔灾难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澳大利亚方面仍对下落不明的公民表示担忧。他说，尼泊尔救援人员将提供澳大利亚提供的信息，在包括几个目标在内的多个地点展开搜救。目前当地军方已经在相关区域徒步搜寻。这场灾难由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的冰川坍塌引发，随后洪水席卷多个城镇和山谷，造成约4200人失踪。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全天候搜集信息，并尽可能向失踪人员家属通报进展。他说，
对仍未找到的澳大利亚人担忧正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加深，但大家仍然需要保有希望。目前失踪澳大利亚的人数仍为38人，此前有5名澳大利亚人确认安全。澳大利亚还将派出15人的专业无人机团队协助搜救，并继续在尼泊尔提供支援。澳方也会为失踪人员家属安排专门联络人员，并准备在有需要时派遣灾害遇害者的身份识别专家。

天鹅队四名涉性侵指控男子被警方约谈。警方已经约谈四名悉尼男子，调查一起与悉尼天鹅队有关的性侵事件。这项调查涉及一些女性提出的指控，他们表示自己在悉尼天鹅队上个月对阵艾森登队的比赛后曾前往悉尼普尔曼酒店。维州警方探员前往新南威尔士州与这四名男子进行谈话，另外还有三人作为证人接受了警方询问。目前悉尼天鹅队球员尚未被提出任何指控，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联赛诚信部门也在展开另一项独立调查，但在警方调查结束前不会继续推进。澳洲斥资6亿澳元打击太平洋可卡因走私。澳大利亚将投资6亿澳元推动一项新的太平洋地区安全协议，旨在切断可卡因贩运路线，并拦截在该地区活动的贩毒船只。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宣布了这项倡议。该计划将加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和空中监视能力。这项计划出台之际，太平洋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大幅增加，并导致萨摩亚和汤加的帮派活动加剧。同时，斐济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也显著上升。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2026年前5个月，当局共查获17吨非法毒品，而2025年全年查获量为4.6吨。特朗普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伊朗持续交战之际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但在几个小时后又暗示自己并非认真提出这一建议。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控制了它，是否应该把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像美国本身一样，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热。然而在一名法新社记者随后询问他是否是认真时，特朗普笑着回答，只是随口一提而已。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曾多次提出更改国际水域名称，其中至少部分举动被认为是为了挑衅其他国家。

随着商品和服务需求上升，也可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的产生。查莫斯称，这一结果对澳大利亚来说是积极的。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表示，我们的经济增速与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不相上下，甚至更加强劲。不过支出增加也可能意味着商品需求超过供应，进而推高价格并加剧通胀。因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努力缩小供需差距之际，强劲的 GDP 数据可能进一步增加央行再次加息的压力。房价预计进一步下跌，政府为税改辩护。在有预期称房价将进一步下跌后，联邦政府为近期实施的税务改革辩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表示，预计悉尼房价今年将下跌11%，墨尔本房价将下跌10%。国家党党魁布里奇特·麦肯齐表示，最新数据表明工党的经济管理失败。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对7号台表示，政府仍预计房价将按照此前预测，随着时间推移继续上涨，但涨幅会有所放缓。今年五月，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修改复扣税政策，并下调资本利得税优惠幅度，称这些改革将让更多首次购房者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Austrac 对西联汇款展开调查。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已对西联金融服务澳大利亚公司及西联公司展开调查。监管机构担忧该公司未能充分管理高风险支付渠道、客户和合作机构所涉及的风险，但合作机构本身不在调查范围内。调查将重点审查西联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机制、交易监控系统及公司治理安排，包括其能否识别与儿童性剥削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洗钱模式。监管机构将在调查完成后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西联已承诺处理此前外部审计提出的问题。在9月1号，澳大利亚合欢日，澳大利亚总督公布2026年澳大利亚英勇勋章表彰名单。曾在西澳一家汽车旅馆遭遇持刀袭击的华人女性西小燕获勋英勇勋章。3年前，在新州下水营救遇险同学、最终不幸遇难的中国留学生蒋安彤，则获追授英勇行为嘉许。两个名字，两对完全不同的经历，但在成为新闻里的一行荣誉之前，他们都只是遇到危险时来不及多想的普通人。AI 有望助力提振澳大利亚生产力，或将冲击高技能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国库部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帮助经济摆脱增长停滞的出路，但同时也可能给越来越多的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带来影响。据澳联社报道，一份提交给国库部长的简报中指出，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它有望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到2030年年增幅有望可达1.2%。不过关于生产力预测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库部指出，人工智能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积极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影响可能需要数十年才可能完全显现。国库部还指出，人工智能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对高技能以及认知型等工作岗位造成冲击。这份简报将成为10月份发布的代际报告中人工智能章节的主要依据。当中指出，澳大利亚的繁荣取决于能否跟上全球向人工智能转型的步伐。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承认，人工智能具有重大意义，是近20年来第一个具有实质性和可信度的生产力增长加速器。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不能只是坐等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自动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去争取它们。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仅有

十分之一的企业在实质性的层面上应用人工智能。国科部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方式的不断发展，这一比例可能会提高。澳大利亚工会总会表示，工商总会表示，监管和税收正在阻碍企业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总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麦凯勒表示，目前希望澳大利亚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是不切实际的，澳大利亚企业不应该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参与这场竞争，他说。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突袭搜查建筑工会前高层人士的住所。据多家澳媒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突袭搜查建筑、林业、海事雇员工会一名前高层人士的住所，这是他们对维州建筑业涉嫌腐败问题调查的一部分。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至少有六名警察和一条警犬来到该工会前高层人员约翰·佩尔·科维奇的家中，这一住所位于墨尔本北部郊区。警察搜查了房屋后院和停在车道上的一辆车辆，佩尔科维奇不久后离开住所。据报道，佩尔科维奇曾在该工会维州分会担任组织者超过十年，并曾一度担任副手。去年十月，在媒体曝光有关他的腐败指控后，他被解雇。去年八月下旬，警方突袭搜查该工会墨尔本总部，逮捕了五人。当时该工会表示，已知悉在这一次行动当中，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在此期间无法置评。早些时候，维州新任州长本·卡罗尔宣布，将就该州建筑行业涉嫌腐败问题启动皇家委员会调查。越来越多澳洲人中年后购买首套住房，对居住选择和退休生活有何影响？达米安·霍尔的最后一笔房贷预计80岁时还清。霍尔今年52岁，约10年前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子，2024年再融资锁定了新的30年期贷款。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在年纪较大的时候才购买第一套房子，霍尔是其中一个。根据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经纪公司 Aussie Home Loans 的数据，去年40岁以上的购房者占首套房购买者的18.7%，2005年这一比例略超5.5%。另一方面，2005年20岁以下人群约占首次购房者的1/4，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不足0.5%。随着住房负担压力加大，许多年轻人购房愈加困难，旨在帮助人们实现购房梦想的解决方案越来越侧重于扩大信贷渠道，包括允许购房者借贷更多资金，首付更低，或者可以选择更长的还款期限。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在年纪较大的时候购房，同时承担金额更大更长期的贷款，会发生什么？放宽贷款条件有可能会推高房价。悉尼大学的住房经济学家专家詹姆斯·格雷厄姆表示，如果没有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仅仅扩大信贷渠道并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格雷厄姆说，房价上涨，于是我们调整抵押贷款政策，这又进一步的推高房价。一些人只是借更多钱来购买更昂贵的房子，但他们的实际处境并没有真正改善。去年政府推出5%的首付计划，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截至今年3月份，首次购房者新获得的贷款总额比去年10月份该计划扩大之前高出大约11%。这一增长主要反映在平均贷款额的增加上。格雷姆表示，年纪较大时购买首套房屋，影响可能不仅仅是退休后仍然背负贷款。40岁或者50岁购房，积累房产财富的时间相对就更少一些。而随着生活状况的变化，人们的搬迁能力、换房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说，一些人原本只是打算将这套房子作为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步，但最终有可能是长期居住。他补充说道，搬家次数减少也会有社交影响。这意味着有可能无法搬回他们原本希望生活的社区，可能居住的离自己的孩子更远，也无法搬到理想的工作地点的附近。也许他们会搬到城外远郊，因为那是唯一能买得起的房子，也有可能又远离了便利设施和医生。

澳大利亚七月年通胀率降至3.5%，但难阻加息担忧。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有所放缓，但物价上涨速度仍高于预期。年通胀率从6月的3.8%降至7月的3.5%，但高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3.3%。核心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决定下一波利率行动时继续面临压力。匹马威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莱恩博士指出，最新数据可能影响储备银行如何看待其上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说，我认为这让储备银行继续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在许多方面，我们不仅会想他们日后回顾上个月的会议时是否会认为那其实是一次错失的机会，他们当时本应加息，

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公开听证结束。反犹主义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已经结束，调查工作现已转向撰写最终报告阶段。专员弗吉尼亚·贝尔表示，报告将于12月18日提交，比原计划推迟4天，以避免与邦迪海滩袭击事件1周年纪念日冲突。他拒绝了进一步延长期限的呼吁，并表示，一文听证已经审查了与袭击有关的敏感数据，同时避免对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造成不利影响。贝尔表示，调查委员会目前已掌握足够材料，可以得出结论。他说，我确信我目前能够就调查范围中这一问题做出全面公正的说明，即在邦迪海滩光明节袭击事件当中，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是否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履行了职责。

报告显示，尼泊尔冰川坍塌前数日出现预警迹象。一支国际科学团队对尼泊尔西藏灾害进行的快速风险评估指出，此次冰崩存在事发前的征兆，包括卫星图像显示坍塌冰川表面发生了变化。初步调查结果引发人们的质疑，如果灾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好，是否就能避免数百名建筑工人在致命洪灾后被困在多个水电项目工地。该报告的合著者地质学家雅各布·施泰纳一直就喜马拉雅地区的灾害风险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咨询，他也向澳大利亚广播电视表示，针对建筑工人的预警系统非常薄弱。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和尼泊尔沿边境地区启动了多项高海拔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水坝、隧道和水电站。其中一些项目在席卷该山谷的特大洪水当中受损，失踪人数已升至3900余人，已知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000人。据信，失踪人员当中包括数百名尼泊尔、中国和印度的建筑工人，他们当时正在崔树里河沿岸修建道路、水电站、大坝以及通道。尼泊尔政府表示，据信至少有933名工人被困在约6个水电项目当中。迄今为止，救援人员已从坍塌的上崔树里隧道当中救援了约300名工人。卫星图像揭示了早期的预警现象。据路透社报道，5月，来自尼泊尔和中国的专家及官员在加德满都举行会议，讨论边境地区的灾害风险。根据尼泊尔方面准备的会议议程，双方讨论了洪水和冰川相关灾害以及监测和对应的措施。与会者呼吁采取联合减灾措施，包括监测冰川湖和绘制灾害分布图。然而根据报告，受灾地区迄今尚未建立任何针对冰川相关灾害的预警系统。报告指出，鉴于最初冰崩的速度极快，传统系统提供的预警时间将非常短暂，很可能不足以让位于拉斯瓦加迪及吉隆口岸的中尼边境检查人员的成功撤离。而在更下游地区，由于预警时间可达10分钟或更长，如果拥有全面且能力完善的预警系统，本可能挽救大量生命。这份报告由亚洲山地学术联盟、斯蒂姆森中心以及中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专家共同撰写。H5型禽流感病例增加，南澳将扩大本土鸟类疫苗施种范围。南澳州政府表示，鉴于该州已记录195例 H5型禽流感病例，当局正扩大对多种本土鸟类的疫苗施种范围。本周早些时候，南澳沿海地区一只长鼻海狗被确认死于这一禽流感，这引发人们对该病毒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之间发生更广泛传播的担忧。南澳州初级产业和区域发展部长克莱尔斯克里文表示，根据扩大疫苗施种范围的计划，当局将对超过30种约180只鸟类施种疫苗。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克里斯恩表示，在澳大利亚目前已有319例 H5型禽流感病例确诊。西澳将取消使用良好品行证明作为减刑依据的做法。西澳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改革，将取消在量刑当中使用良好品行证明作为酌情减刑依据的做法。民众日益担忧，那些拥有专业地位、社区地位或强大个人人脉的犯罪者能够通过安排朋友、家人和同事提供品行良好证明，从而可能获得更有利的量刑结果。此外，人们还担心在量刑中使用此类证明会给受害者造成更多痛苦。西澳州政府表示，量刑应着重考虑犯罪行为本身，而不是犯罪者的个人声誉。这项改革将减少量刑不公的可能性。西澳能源部长安伯杰德桑德森表示，这一变化反映了社区的期望，很明显社区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
在对已被定罪的罪犯量刑时，不应该因为朋友的品格赞美之词而考虑减刑。这种好人辩护站不住脚，也不符合社区的期望。大象山洪肆虐，澳洲尼泊尔和藏人社区牵挂亲友安危。尼泊尔和西藏裔澳大利亚人正在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灾难当中失踪的亲友焦虑不安。一场巨大的山洪冲毁了多个村庄，已造成469人死亡，14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39名澳大利亚人。据信，这场洪灾很可能是由冰川崩塌引发的。现年51岁的塔西来自西藏，已在墨尔本生活了13年。他表示自己十分担心侄子的妻子和孩子的安危。一听说山洪爆发的消息，他便立刻致电中国管辖下的西藏老家。他的侄子在吉隆县的边境检查站工作，也就是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的一段监控摄像头视频当中被冲毁瞬间吞没的口岸大楼。由于他一周前已离开吉隆去照顾患病的母亲，因此躲过一劫。但塔西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仍然下落不明。他们试着给他打电话，但一直无法接通。他说，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塔西说，受灾地区有多个村庄和学校，也是热门旅游景点。他表示自己一直通过微信与家人联系，但通讯时断时续。墨尔本大学博士生图尔西拉姆贡波也接到电话，得知他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北努瓦科特县的家和农田已被摧毁。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幸好我父母逃了出来，但我家和我们所有的田地都被埋在了田泥里。贡波说，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当时正在地里干活，泥石流来的时候拔腿就跑，但不幸的是，很多妇女、孩子和老人被困在那儿了，他们当时正在家里，来不及逃跑。他说自己正在等待家乡失踪村民和亲属的消息。有家人联系我，想打听家乡几十名失踪者的情况，所以我试着在 Facebook 上找信息。他补充道，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县格尔荣村的苏詹，他说他很担心家人的安危。我的家乡、我的亲戚、我的好朋友还有村民们，他们都还下落不明，这对我来说非常难过，因为那里没有网络、没有电，很难联系上他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他们还是失踪的状态。澳大利亚北领地尼泊尔协会秘书阿努帕姆东加纳表示，此次山洪灾害对尼泊尔人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大家都很震惊，因为事先完全没有冰川堵塞的预警信息，灾难来得太突然，所以大家都很震惊。他说，北领地有约近3000名尼泊尔人，其中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这场自然灾害的照片和视频。从数据到地图，华人科研人员助力澳洲野生动物保护。当生态学家想知道一种动物可能生活在哪里时，他们需要做的不只是去野外观察。物种历史分布、气候、植被、地形以及森林火灾等数据都可能成为判断物种栖息地的重要依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机构和数据库当中，格式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亚的一个科研团队正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EcoCommons 是一个面向生态学家、保护工作者、政府人员等用户的在线平台，将生态数据、建模工具和计算资源整合在一起，帮助用户进行物种分布模型分析。华人科研人员赵翔是团队成员，主要负责平台核心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他告诉 SBS 中文， EcoCommons 希望把分散的生态数据、物种分布模型和计算资源整合起来，让生态学家和保护工作者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这些信息开展研究。团队也因此入围了2026年澳大利亚尤里卡奖数据平台卓越奖。
翔说，生态学研究当中存在不少技术和数字方面的门槛，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具备编程、统计和建模知识，还要花大量时间下载、清洗，还有转换不同来源的数据。他可能在找某一个数据时就已经被分散精力了。 EcoCommons 希望把这些繁琐的步骤尽可能地整合起来。他说，用户可以带着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进入平台，例如了解某个物种可能分布在哪里，再利用平台提供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分析。但并不意味着生态学家以后就不需要去野外了。赵翔强调，实地调查仍然非常重要，平台能够发挥的作用之一是帮助研究人员在出发之前了解已有数据，从而减少重复调查，并帮助他们决定哪些区域可能更值得进一步调查。他也举出了一个实际例子，澳大利亚东部有一种棕刺鹰，其中一个种群曾经一度只剩下八只，经过多年保护，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了约50只，但研究人员仍然不知道当地山区还有哪些潜在栖息地没有被调查。赵翔所在的团队与 BirdLife Australia 以及新州相关保护项目的工作人员合作，将已有的物种数据、植被、森林火灾历史和地形等信息整合起来，通过 EcoCommons 建立潜在适宜栖息地的物种地图。随后，研究人员结合野外工作人员的经验，从这些区域当中选择部分地方来部署录音设备。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模型，我们可能就要更多依赖野外工作者的经验，或者一些比较随机的选择。有了这张地图之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帮助我们决定哪些地方更值得去调查。目前该组织主要服务于澳大利亚的科研人员和生态保护工作者，同时也向全球用户开放。对于未来，赵翔最希望看到的是物种分布模型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环境决策工具结合起来，例如系统性的保护规划和物种监测方案设计。在他看来，物种分布模型首先提供的是一层科学基础，这个物种可能在哪里，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科学信息进一步用于实际的环境管理。作为一名跨学科科研人员，赵翔的研究道路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他本科最初学习工程力学，后来转向环境工程，再逐渐进入生态学领域。在研究生阶段，他发现自己对统计、建模和编程尤其感兴趣。如今，他将生态学与数据科学结合起来，希望用技术解决更大尺度的生态问题。团队也因此入围2026年澳大利亚尤里卡奖数据平台卓越奖。谈到入围这一澳大利亚重要科学奖项，赵翔认为这是团队对工作的肯定和鼓励。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选择你热爱的地方，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可以做，有很多机会，也有发展的方向。青年津贴上涨，18至24岁的青年津贴领取者从9月20号起，每两周增加20.2欧元，达到1087.2欧元。AB Study 上涨，22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单身 AB Study 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6.2欧元。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增加17.3欧元。55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7.3欧元，达到899.8欧元。除了上述福利金指数化调整外，政府还提高了社会保障体系当中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该制度用于估算个人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并据此评估其领取政府福利的资格。从9月20号起，单身人士前66800澳元的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将从目前的1.25%提高至1.75%。夫妻合计前11600澳元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也将从1.25%提高至1.75%。超过上述门槛的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将上调0.5个百分点，达到3.75%。最新民调显示，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
中澳联手捣毁跨国走私烟草团队，逾6000万支香烟被查获。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关部门展开合作，成功捣毁一个向澳大利亚走私非法烟草的国际犯罪团伙。超过60名涉嫌参与与该犯罪团伙的人员已在中国被捕。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发现，今年1月至5月期间，该团伙向澳大利亚运送了超过90个装有烟草的集装箱。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透露，行动中查获了超过6000万支香烟以及60公斤散装香烟。按照逃税金额来看，这批香烟价值超过9200万澳元。中国有关部门这才发现，这批烟草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生产，随后经东南亚转运，并藏匿在运往澳大利亚的合法货物当中。这些烟草从上海装车，与打印机、灯具等普通商品混装，主要运抵悉尼港。边防执法人员表示，中方此前向澳方通报了112个可能装有非法烟草的集装箱，其中91个最终被发现确实藏有非法烟草。近年来，澳大利亚非法烟草消费量出现异常激增。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澳大利亚消费的烟草和其他尼古丁产品当中，估计有80%属于非法产品，而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12%。这也促使包括新州州长克里斯·米恩斯以及一国党在内的政见人士呼吁削减烟草消费税。目前在澳大利亚，一包20支香烟所包含的烟草消费税约为30澳元，但联邦政府坚持认为，削减烟草消费税不太可能遏制犯罪团伙的非法贸易，因此选择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助理专员佩内洛普斯派斯称，这次的开拓者行动是澳大利亚打击非法烟草行动当中最具规模的行动之一，并强调与中国海关总署反走私局合作的重要性。他说，这一行动证明，在澳大利亚境外开展合作，在非法烟草进入澳大利亚社会之前将其拦截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党前座议员朱利安·希尔表示，情报共享对于瓦解这类大型犯罪网络至关重要，并称赞澳中双方执法团队的合作。他说，打击非法烟草贸易已经在多个环节展开，在入境前与国际合作伙伴共享情报，在边境实施创新无规模的查扣行动，并在入境后通过取缔非法商店继续打击。最理想的情况，这些非法烟草集装箱根本无法成功越过边境。来自外国合作伙伴的情报对于打击这种跨国情严重有组织犯罪至关重要。韩国外交部称，中国正考虑11月举行中韩首脑高峰会。韩国外交部表示，北京正在继续考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中韩领导人峰会。外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称，王毅是在会晤韩国外长赵显时做出上述表述的。王毅还邀请赵显访华，赵显接受了邀请。据韩国外交部消息，两国外长同意继续努力扩大民间交流，预计两国间人员往来总数将超过1000万人次。双方还就各领域合作达成一致，包括根据韩中自由贸易协定就服务业和投资领域进行谈判，稳定供应链、文化交流以及租赁大熊猫等。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表示，新华社报道，王毅在访问期间呼吁建立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中韩关系。报道还引述王毅的话说，希望韩方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被发展对外关系。据韩国总统府消息，王毅在8月20号会晤韩国总统李在明，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会谈，且共进午餐。

克罗尔消息，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9月1号出席在帕劳克罗尔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并发言。他表示，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钱波在发言中说，中方赞赏绝大多数论坛成员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同岛国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岛国实际需求，推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钱波宣布，中方支持岛国能源转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愿景措施，受到各方重视并欢迎。论坛期间，钱波还分别会见了中国建交岛国与会领导人及政要。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吴伟参加了对话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任素汐的新歌，叫《张先雨三》。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清朝皇帝的继位大多波澜不惊，顺理成章，而末代皇帝溥仪却是个例外，可以说他的出生就是慈禧一手算计的结果，为此甚至酿出了皇室的人命悲剧。那么慈禧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注定不平凡的末代皇帝溥仪，他的人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一集，慈禧的算盘。

0: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皇帝是古老而又神秘的词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遥远的猜想，康熙乾隆也只剩画像上的仰望。但有一个皇帝，我们不仅能看清他的面容，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出生于1906年，逝世于1967年。在一个花甲的轮回中，他拥有了非凡传奇的人生经历，登基、退位、傀儡、皇帝、战犯、公民，荣辱沉浮几度起落，每一个他都很不寻常。在那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曾焦虑，也曾彷徨，在尴尬中寻找前行的路，在期待中挽回失去的家。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是历史的注脚。因为溥仪的特殊，所以人们关注他，希望了解他。他曾出版个人自传《我的前半生》，数十年来风行于世。他的人生经历更被拍成多部影视作品，蜚声国际，广为流传。皇帝离我们很远，他离我们很近，让我们试着了解他，去读懂曾经的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一集《慈禧的算盘》。
1: 首先，我感觉有必要介绍一下溥仪的家世。大家知道，一般说来，除了开国皇帝以外，其他皇帝的家世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爸爸是皇帝，爸爸不在了，儿子就接班继续干皇帝，本来很简单。但是溥仪不是这样的。溥仪的爸爸是皇帝吗？不是。溥仪的爷爷是皇帝吗？不是。溥仪的太爷爷是皇帝吗？是的。是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六代君主，1821年到1850年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溥仪没有见过太爷爷，道光去世的50多年后溥仪才出生。观众朋友可能会困惑，由此看来，溥仪的皇家血统是不是有点远了？一般说来，直系血亲指的是祖孙父子，太爷爷跟重孙子之间有血缘关系，但算不上是直系了，所以这个关系啊，不算很近。不过晚清时代的情况却很特殊。大家知道，当时令皇室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儿，是几十年间宫中不闻而啼，说的是皇帝不生育。咸丰帝很风流，也卫青忙活，在位11年，嫔妃几十个，只有一儿一女。此后的同治、光绪两位皇帝都是无儿无女。这样一来，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还活在世界上的皇帝子孙血统最近的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了。这样一来，您看溥仪的皇家血统远吗？而且在道光的子孙中，溥仪这一系可谓是一枝独秀。溥仪的爷爷是醇亲王奕轩，那可是个有福的人，一辈子有7个儿子，夭折了3个，长大成人4个。长大成人的4个儿子中，送给嫂子慈禧太后1个。慈禧要人家儿子干什么呢？原来啊，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中国国家元首出缺，由慈禧做主，把醇亲王的儿子过继过来，捧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光绪皇帝。要不然怎么说 溥仪的爷爷是有府的人呢，人家小的时候是皇子，长大成人，到老了还当了皇父。虽然说儿子过继出去了，但血缘关系谁也无法割断。奕轩死在光绪17年，公历是1891年，王位传给了儿子载沣。这个时候的载沣是个年仅9岁的王爷，还不大懂事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等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之后，他也像他爸爸那样有一个当皇帝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溥仪。皇帝是万人仰视的头衔，拥有无边无际的财富和权力，然而皇帝一定是幸福的人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据他回忆，他有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梦见慈禧太后伸出一只满是指甲的干枯的手来抓他。溥仪惊得满身冷汗，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但他不敢起床啊，这是监狱嘛。他透过布满钢筋的窗户，看着窗外高高的围墙，看着墙上的电网，他恨透了慈禧。他想自己本来是一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要不是做了皇帝，也会走自己的人生路，过自由快乐的生活。溥仪回忆自己做傀儡做囚徒的前半生，他恨慈禧为什么单单挑选他做皇帝呢？是啊，慈禧为什么单挑选溥仪做皇帝呢？道光的重孙子又不光溥仪一个人，为什么非他不选呢？其实慈禧选溥仪做皇帝，那可是蓄谋已久，甚至在溥仪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0: 晚清以来，清朝皇室显示出了衰败的气象，其中一个表现便是皇帝的生育能力越来越低。同治皇帝是咸丰皇帝的独子，死后无子，由堂弟光绪皇帝即位，而到1908年，已经38岁的光绪皇帝却仍然没有子嗣，皇位继承面临新一轮的难题。当时的皇室，青年才俊者有之，年富力强者也有之，慈禧却把皇位交给了只有3岁的溥仪。那么为什么被选中的是溥仪呢？
1: 这要从慈禧给溥仪的爸爸载沣指婚谈起。光绪27年11月26日，公历是1902年1月5日，慈禧做出了一个超乎常情的举动，给载沣指婚。所谓指婚，就是命令某位男孩跟某位女孩结婚。这跟我郁大华给自己的学生介绍对象不一样，是不容商量的，这是命令。此时的载沣20岁了，还没有结婚。拿今天的眼光来看，20岁的这个未婚青年啊，比一比

简直就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慈禧也差点被八国联军定为战争罪犯，交付国际法庭审判。当然那个时候叫祸首，慈禧不是利用过义和团吗？所以八国联军一开始是要清算他的，慈禧仓皇出逃，跑到西安避难，后来靠慷慨出卖中华民族的权利，获得了列强的谅解。列强认为他有悔罪表现，能够积极赔偿，所以宽大处理，不予起诉。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结束了流亡生涯，正跋涉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路上，可以说惊魂未定。而且大乱之后满目疮痍，触目惊心，慈禧哪儿来的这个儿女情长的雅兴呢？更不合情理的是，载沣虽然是大龄未婚青年，他早就订婚了，对象是一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因为时局未定，所以迟迟没有举行婚礼。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规定，一旦订婚，女方就是婆家的人了，只欠迎娶进门这一个环节。万一男孩子不幸去世，女孩子甚至依然要嫁到男方家里去守寡，这叫守望门寡。您看，载沣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有妇之夫了，绝对没有退婚的理由啊。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慈禧现在一定要把载沣的美好姻缘给他拆散，命令他跟另一个女孩子结婚，这不是超乎常情的举动吗？由此看来，慈禧的举动具有深刻的用意，这恐怕是一桩关系到王朝命运的政治婚姻。说到这里，观众朋友可能会问，慈禧要把谁家的女孩子指给载沣呢？原来慈禧要把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军机大臣、权倾朝野的晚清重臣荣禄的女儿指给载沣。每个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心腹亲信，在慈禧主宰中国命运的48年期间，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荣禄。荣禄的祖先为大清朝浴血拼杀，作为功臣的后裔，荣禄打小就是大清朝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荣禄一辈子在官场度过，步步高升，在慈禧掌握中国命运的最后10多年间，荣禄掌握军政大权，为维护慈禧的独裁统治立下了首功。他给慈禧出了很多主意，也大多能被采纳。这个时候荣禄身体多病，但依然主持政府工作。另外北方的清军也处在荣禄的掌握之下，权倾朝野，一言九鼎。由此看来啊，这个姻缘也算是门当户对了。那么载沣家对这桩婚事是什么态度呢？慈禧的一指一下，载沣的妈妈顿时痛哭流涕。她知道接受了慈禧的指婚，她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退婚。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规定，订婚之后是不允许退婚的。退婚跟休妻差不多，对女方家来说那是奇耻大辱。你让人家脸面往哪儿摆？你让人家女孩子今后怎么做人呢？再则，载沣的妈妈实在是不喜欢荣禄的女儿。荣禄权势熏天，家产万贯，就这么一个千金小姐，没儿子，本来是有一个的。

0: 于是就拿闺女当儿子养，平日里出头露面，飞扬跋扈，一点顾忌都没有。一旦娶进门来，今后的婆媳关系是没法处了。而且自己的儿子生性懦弱，一着急说话就有些结巴，那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娶了这么个飞扬跋扈的媳妇进门，再疯一辈子就得生活在媳妇的淫威之下，做妈妈的怎么能够甘心？怎么办？为了家庭的和谐安宁，为了儿子的生活幸福，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可是怎么才能让慈禧收回成命呢？载沣的妈妈找来了家族的亲朋好友，找来了醇亲王奕轩生前的亲信，一块商议对策。那大伙都来了，一听是这么个事儿，谁也不敢出主意，因为这碍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啊。大伙都不敢出主意，而且呢一致劝载沣的妈妈接受慈禧的安排，跟他说呀，说奉旨退婚问题不大。载沣的妈妈眼泪汪汪，一筹莫展，万般无奈，载沣的妈妈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慈禧。在这里我插一句，载沣的妈妈是醇亲王奕轩的侧福晋，就是妾。奕轩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但死得早，于是载沣的妈妈就当家做主了，慈禧对她没有一点好印象。现在来求慈禧，慈禧是什么态度呢？慈禧一脸冰霜，阴沉的脸，低头看了一眼跪在脚下的载沣的妈妈，立即扬起了头。载沣的妈妈趴在地上哭，跟慈禧说，说奴才的儿媳妇已经给奴才磕过头了，是奴才家的人了，好端端的要是退婚，让人家女孩子怎么做人啊。说完趴在地上就哭得泣不成声。慈禧看着天花板，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天底下竟有这样不识好歹的人，然后起身拂袖而去。载沣的妈妈哭得昏倒在地，被抬回了醇王府，醒过来之后精神失常了。很快传来消息，载沣的未婚妻为免受退婚之辱，服毒自杀了。您看这一系列的悲剧。
1: 20岁的载沣虽贵为亲王，但婚姻却也不能自主。慈禧的指婚看起来是喜事一桩，却偏偏酿出了人命悲剧。已经定好的未婚妻非要拆散，不想娶的却推不开。皇室中青年子弟众多，慈禧为何偏偏选中载沣，一定要做这个媒不可呢？
0: 对于慈禧的这个举措，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为了控制载沣，因为载沣是慈禧的政敌，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一天天长大了，为了防止弟弟跟哥哥一条心儿，所以慈禧决定让载沣成为自己的亲信荣禄的女婿。你想，载沣娶了荣禄的女儿之后啊，肯定是个妻管严兼受气包，那这样一来，他自然要跟着慈禧跑，不敢站到哥哥光绪帝这一边来了。这附带插一句，载沣跟光绪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对于这一推测，我感觉固然有他的道理，但我认为还有欠深刻。我想我们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慈禧为载沣指婚的目的。第一，众所周知，慈禧跟光绪帝的关系早已势如水火，除掉光绪帝是慈禧心怀已久的阴谋。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这一点，限于时间我们就不说了。 第二点，光绪的身体多病，处于被囚禁状态，现在没有儿子，将来也不会有儿子，除掉光绪之后，无疑要从近支皇族里过继一个孩子来继承光绪皇帝。怎么过继呢？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立嗣之事，其法则胞兄弟之子以为嗣，次则则从兄弟之子。也就是说啊，自己没有儿子，过继别人的儿子要选择跟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首选是亲兄弟的儿子，其次是叔伯兄弟的儿子。按照舍远求近的立嗣原则，作为光绪帝的同胞手足的载沣的未来的儿子，无疑是最佳人选。第三点，有鉴于此，慈禧决定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有荣禄的血统。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的宠臣，当年扑灭戊戌变法的先锋干将。稍微夸张点说，光绪跟慈禧有多大的仇，就跟荣禄有多大的仇。那么现在让载沣成为荣禄的女婿，他未来的儿子就是荣禄的外孙子，凭着这一层关系，一旦载沣未来的儿子继位称帝，出于维护外祖父名誉地位的考虑，就不可能给光绪帝平反申冤鸣不平了。如果啊，载沣未来的儿子做了皇帝之后想给光绪平反的话，那么他的妈妈能答应他吗？维护了荣禄的名誉地位，实际上就是维护了慈禧的名誉和地位。你理解慈禧的深刻用意了吧？而且载沣未来的儿子还是光绪帝的亲侄子，由他继承光绪真是顺理成章的最佳人选，很容易掩人耳目嘛。啊，由此看来，慈禧的用意是非常深的，他考虑的是自己将来的身后事。光绪28年9月，载沣跟荣禄的女儿奉旨成婚，婚礼隆重热闹，慈禧太后送了丰厚的贺礼，连处于被软禁状态的光绪皇帝也随了礼，新婚燕尔的小夫妻进宫给慈禧磕头谢媒人吗？慈禧又装模作样的教训了载沣的媳妇一番，要求她孝敬公婆啊。当然公公奕轩已经去世10多年了，所以就不用孝敬了，专门孝敬婆婆就行了。另外尤其要尊敬丈夫，不许使用家庭暴力啊。其实啊，慈禧的教训不过是故作姿态，他骨子里是希望载沣怕媳妇的，更何况载沣这个媳妇飞扬跋扈惯了，所以这番教训不过是耳旁风。他嫁进存王府，立即当家做主，叫来王府管家，做出两个决定。你看这个媳妇到底怎么样？第一啊，他告诉王府管家，说他吃不惯王府的大锅饭，要设一个小厨房，单做单吃。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啊，撇开婆婆丈夫自己开小灶，说起来有点不守本分。不过她说她花自己的钱，不花婆家的钱，所以婆家人不应该有意见，并且呢，你们要好意思你们也可以过来吃。第二，她命令王府的所有下人以后一律管她叫老爷子。其实啊，她才19岁，对他必须绝对服从。王府上下都知道来了一位不好惹的新主子，载沣也是忍气吞声过日子。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天晚上，载沣回到家，看还没有关窗户，就只问太监说：“这么晚为什么不关窗户？”太监很诚实地说：“说老爷子不在家，所以不着急关。”载沣很生气，说：“你给我蹲下！” 那宰方这人比较忠厚啊，人家一生气说你给我跪下，他说你给我蹲下，罚这个太监呢罚蹲。一个女仆人痛斥蹲在地上的太监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不过宰方的媳妇终于没有辜负慈禧太后的厚望，光绪32年正月14日，1906年的2月7日，在浓重的元宵节氛围中，他生下了宰峰的长子，村王府上下一团喜气。当然慈禧太后也是心中暗喜，光绪帝得知弟弟当了爸爸也很高兴。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亲自过问了侄子的命名，这一代人犯谱，下一个字拟定为仪，于是宰峰的长子命名为溥仪。转过年来，宰峰的媳妇再添一子，命名为溥杰。这下慈禧太后放心了，自己的计划有着落了。但是在什么时机下让溥仪取代光绪帝呢？这个时机很难把握，慈禧继续盘算着。这个时候的慈禧已经年过七旬，是一位古稀老人了，不过身体还不错，据说看上去像一位50多岁的贵妇人，走起路来依然步履轻快稳健。只要慈禧健康地活着，按说光绪帝就不至于发生什么危险。一动不如一静，毕竟调教出一个傀儡也不容易，所以溥仪入城大统，为时尚早。英国记者普兰德写了一本书叫《慈禧外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太后常自言能降高寿，说的是慈禧对长寿很自信。在溥仪出生的这一年，慈禧就已经72岁了。啊，虚岁按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来说，那就算是高寿了。再活10年82岁，可能吗？也可能。再活10年92岁，可能吗？基本没有可能。我感觉我们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者，他的政治生命一般就是85岁。到了85岁，不死也得交权。您想，走路得有人扶，吃饭甚至得有人喂，耳聋眼花，说话颠三倒四，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你还主宰中国的命运吗？不死也得交权。我们设定慈禧要活到85岁，溥仪也不过就是13岁呗，更何况他能不能活到85岁还两说呢。所以慈禧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溥仪一旦登基之后不能亲政，因为他小啊，那么由谁来辅佐溥仪代行皇权呢？毫无疑问，溥仪的爸爸载沣是最佳人选。
1: 载沣与荣禄女儿的这桩政治联姻意义非凡，溥仪的出生正合了慈禧的心意。虽然此时慈禧身体还很健康，皇权交接为时尚早，但载沣父子二人已经成为慈禧算盘上的珠子。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江河日下的庞大帝国会真的交给他们。溥仪尚小，自然指望不上，那么载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担起这副重担吗？
0: 我看过一本载沣的传记啊，其中第一章的标题叫《生儿皇孙王子玉帝》，说的是载沣一出生就是皇孙，道光皇帝的孙子，王子醇亲王的儿子，玉帝光绪皇帝的弟弟。您看载沣的身世多显赫，然而载沣的个性举止偏偏跟他显赫的身份不符，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不苟言笑，人际交往很少，说起话来多多少少有一点结巴，一着急就连连点头，所以宰方一般不说话。皇族中有什么婚丧嫁娶的事儿，他也基本不露面，显得很孤僻。宰方这个人啊，我感觉也有很多的优点。你看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看京剧，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够说明宰方的个性。他九岁承袭了王爵，成了一名显赫的亲王，但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他下边有两个弟弟，宰寻和宰涛。这小哥仨每天在一块吃饭，早饭是烧饼。兄弟三人在吃烧饼问题上做了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是这样的：烧饼盖归宰涛吃，烧饼瓤归宰寻吃，烧饼圈归宰方吃。大家知道这烧饼盖上有芝麻有油啊，又香又脆，烧饼瓤呢松软可口，味道也不错，就这个烧饼圈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都最差。但宰方毫无怨言，天天吃烧饼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忠厚，还是说明他窝囊呢？我想两种因素都有。其实啊，忠厚和窝囊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由此看来，宰方作风偏软，性格懦弱，不适合成为一名政治家。但若加深思，你可见这并不完全是宰方的劣势啊。因为慈禧大权独揽，欢迎的就是懦弱的奴才吗？因为这样的人听话好摆布，不会有二心吗？并且宰方也不光懦弱呀，人家也有自己啊独特的优势。宰方还有优势，您听，我感觉他有三个优势。第一，在派系林立的晚清政坛，宰方是各个势力集团都能接受的左右逢源的人物。宰方的岳父是掌握晚清政局的荣禄，顺着这一层关系，他获得了广泛的人脉。另一方面，宰方又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那些不满慈禧荣禄依然对光绪帝寄予希望的人也能够接受宰方，尤其是宰方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之中一直没有做出倾向性的取舍，保持一个超然的态度，这种谦抑退让的性格啊，很容易给人一种好感和莫测高深的神秘感。第二，宰方是一位实心人物，符合新时代统治者的要求。随着晚清各种改革的深入，急需受过现代教育、了解西方情况的人才。未来的统治者也应该具备一些这样的素质。宰方在1901年出使德国，当然使命是为义和团事件道歉，因为德国公使在这个事件中被打死，所以他过去道歉。但他顺便考察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回国后入贵胄学堂深造，学了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眼界也比较开阔。当时的北京城里一提起宰方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新派人物。溥仪晚年回忆说，他爸爸宰方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实心风气的举动。最后，宰方很好学，学识也不错。当时王宫中能讲满语的已经很少见了，偏偏宰方的满语说得很好。真奇怪，宰方说汉语多多少少有一点结巴，但是说满语说得很顺畅。另外，一到了晚上，宰方就领着一帮太监啊，搭梯子上房，干什么呢？说是观测天象，研究天文学。研究天文学有什么用处呢？不管有没有用， 在老年人眼里，好学总是年轻人的一大优点。跟那些成天唱京剧、打麻将、无事生非的年轻亲贵比起来，载沣算得上是个有为青年。有鉴于此，慈禧对载沣是有信心的，所以在溥仪出生之后，他刻意提拔载沣。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33年，就是1907年，慈禧任命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所谓学习行走，带有实习的色彩。但半年后，载沣就去掉了学习二字，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机大臣。当时大家心知肚明，凭着载沣的身份，根据晚清40多年来实行的亲贵领军机的惯例，载沣在不久的将来就将升格为首席军机大臣，成为晚清的政府首脑。光绪34年春天举行祭天典礼，慈禧太后命令光绪帝在宫里边养病，然后派载沣代表皇帝前去祭天，这就更令人对载沣刮目相看了。在慈禧看来，选择溥仪培养载沣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政治赌博。慈禧不怀疑自己的眼力，更何况还自信有不短的生命周期，有时间来培养扶持载沣。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在载沣能力提高和自己衰老不起的前提下，最终换掉光绪，把政权交给载沣溥仪父子。这就是慈禧的如意算盘。然而风云突变，从光绪34年夏天起，74岁的慈禧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怎么办？慈禧挣扎着做出了一连串艰难的抉择。一个一生做傀儡的皇帝的命运，一个3岁孩子的命运，一个300年王朝的命运，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是怎么回事？请看下集，谢谢。
1: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北京相继去世，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后世历来众说纷纭。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桩历史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光绪死于谋杀。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在光绪死后，溥仪正式即位登基，当这个未满3岁的孩子君临天下，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二集《两宫驾崩》。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0: 献林，清唐和悦。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

0: 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活蛋。
2: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
1: 哎，
2: 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
1: 嗯，
2: 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他是抬腿过场面桌。
1: 哦，
2: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它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1: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2: 不高，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1: 是的，
2: 这李大白活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博翔先生，
1: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2: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1: 哎，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2: 啊，
1: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那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2: 他语流确实是快的。
1: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博翔、杜国之表演的聊天。
3: 给您也问个好，
4: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3: 好多日子没见了。
4: 哦，咱老没见了。
3: 老没见了。
4: 哦，
3: 想你。
4: 嗯，
3: 今天见着了。
4: 干嘛？
3: 没别的。
4: 嗯，
3: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4: 别，
3: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4: 哎，您等会儿
3: 啊，
4: 您跟我聊聊。
3: 对呀，
4: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3: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4: 不是，
3: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4: 认识是认识，忘了。
3: 忘了。哦，
4: 对对对。
3: 贵人多忘事，
4: 你提个醒儿，
3: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4: 对对对，
3: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4: 啊，
3: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
3: 我给你提个醒吧。
4: 啊，
3: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4: 对对对，
3: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4: 哎，我最喜欢京剧。
3: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4: 你是谁呀？
3: 还想不起来？
4: 没想起来。
3: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那四大须生吗？
4: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3: 是啊，
4: 马谈西洋啊，
3: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4: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3: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4: 哦，
3: 我是五大名旦。
4: 就是，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3: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4: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3: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4: 梅兰芳，尚小云，
3: 对，
4: 程砚秋，荀慧生，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3: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4: 啊，
3: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4: 嗯，
3: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4: 是啊，
3: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4: 那现在叫呢？
3: 梅尚程荀李，
4: 李。
3: 嗯，
4: 这李是谁呀？
3: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4: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3: 著名的大名旦。
4: 哎呀，那太好了。
3: 就是，
4: 我可得问问您，
3: 问问，
4: 您是花旦？
3: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4: 哦，那么您是彩旦？
3: 彩旦的彩脖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脖子的吗？
4: 哦，您是武旦？
3: 我不是武旦，
4: 您是刀马旦？
3: 不是刀马旦，
4: 龟门旦？
3: 这更不是龟门旦。
4: 那你什么蛋？
3: 我是白活蛋。
4: 白活蛋，
3: 白活蛋。我是白活蛋。
4: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活蛋。
3: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活蛋，那就是我。
4: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3: 哦，你也叫白活蛋？
4: 我叫耍贫嘴。
3: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4: 废话，什么叫白活蛋呢？
3: 白活蛋你不懂了吧？
4: 啊，
3: 给你解释解释。
4: 哦，
3: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4: 啊，
3: 就是瞎白话瞎掰。
4: 嗯，
3: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4: 啊，
3: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4: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3: 蛋呢是一种尊称，
4: 是啊，
3: 也是一种头衔
4: 啊。
3: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4: 嗯，
3: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4: 呵，哎呀，
3: 好，我聊天聊得好，
4: 嗯，
3: 大伙儿尊敬我，你管我叫白虎蛋。
4: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4: 你说说。
3: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4: 啊；
3: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4: 嗯，
3: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4: 哦，
3: 聊天最大的好处
4: 什么好处？
3: 它能够消磨时间。
4: 是啊，
3: 我就最爱聊天。
4: 嗯，
3: 我要聊上瘾来，
4: 啊，
3: 我能忘了一切。
4: 是，
3: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4: 嗯，
3: 就有一样忘不了。
4: 哪样？
3: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4: 啊！
3: 哎，对，说到这儿了，
4: 嗯，
3: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我来一碗。哎，有茶吗？
4: 没茶。
3: 龙井大方
4: 没有？
3: 小叶花茶
4: 没有？没有。
3: 茉莉猴魁、荒山老竹芽，我都能喝。
4: 全没有
3: 啊？
4: 没有茶水，
3: 没茶。
4: 哎，
3: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4: 什么呀？
3: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4: 没有？
3: 雪糕
4: 没有？
3: 冰激凌
4: 全没有？
3: 小香冰、可口可乐
4: 没有？
3: 冰镇汽酒
4: 没有？
3: 那来杯矿泉水，
4: 连自来水都没有。
3: 我想喝水。
4: 没水你能聊吗？
3: 你说什么？
4: 没水聊不了天，
3: 没水聊不了天。
4: 哎，
3: 小瞧人。

0: 对，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嗯，
0: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0: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1: 啊！
0: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这？
0: 你查查原因，
1: 嗯，
0: 找找困难，
1: 嗯，
0: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1: 嗯，
0: 家庭有困难，
1: 嗯，
0: 家庭孩子多，
1: 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1: 嗯，
0: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哎，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1: 嗯，
0: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嗯，
0: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
1: 嗯，
0: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1: 啊，
0: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儿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哎呀，
0: 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1: 我踹老婆舌子
0: 啊！
1: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嗯，
0: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0: 聊点别的，
1: 嗯，
0: 谈谈国际新闻，
1: 嗯，
0: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
0: 谈谈古代，
1: 嗯，
0: 说说现在，
1: 嗯，
0: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哎呀，
0: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啊？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发，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14？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就随便，别聊，
0: 再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那个道理啊。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呀。
1: 啊，
0: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呢。
1: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0: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0: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
1: 啊，
0: 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
1: 啊，
0: 歇班你得买东西，
1: 啊，
0: 买东西排队，
1: 啊，
0: 排队咱俩排一块儿，
1: 哎，
0: 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
1: 哎，
0: 那和你买什么？
1: 嗯，
0: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
1: 嗯，
0: 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
1: 嗯，
0: 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1: 啊，
0: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1: 嗯，
0: 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1: 嗯，
0: 你听他的评戏，嗯，你就得排队。
1: 嗯，
0: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
1: 嗯，
0: 再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
1: 嗯，
0: 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
1: 嗯。
0: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和车》，他演高宠，
1: 啊，
0: 绿色大靠，
1: 啊，
0: 粉底靴子红彩裤，
1: 嗯，
0: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1: 啊，
0: 苍苍把翠灯苍，况且。

0: 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
1: 高胜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一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2: 您说高胜林那挑花车，
1: 哎，
2: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 不排队，
2: 哎，
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2: 哎，
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片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2: 骆驼祥子，
1: 哎，
2: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2: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2: 我不排，
1: 你排一回吧，你排排一回，我央央你，
2: 不排。
1: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了，我过了，你
2: 这你爹，
1: 你排一回，咱俩就。
2: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2: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2: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2: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2: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2: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2: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2: 啊。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2: 啊，
1: 你看不看？
2: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2: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2: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2: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2: 您走行吗？
1: 绿影知音的啦、
2: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2: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2: 为什么
1: 呢？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2: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2: 是啊，
1: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2: 啊。
1: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2: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2: 好好
1: 啊，这是值得祝贺，士气正旺
2: 啊。
1: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肖、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2: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2: 哎，这可不像话了。
1: 不像热闹，
2: 俩守门员一块上
1: 啊，一块上啊，
2: 那怎么踢呀、
1: 一人半场啊。
2: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2: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蒙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高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人太多了
2: 啊！
1: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2: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2: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中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2: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1: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2: 就是啊，
1: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2: 哎，
1: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2: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2: 我找我。
1: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2: 就是，
1: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2: 我在哪儿了？
1: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2: 嚯！ 个啊？
1: 最后一个，
2: 着急不着急啊？
1: 最后一个16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2: 就是
1: 时间一长
2: 啊，
1: 你身体又胖，
2: 对，
1: 你就着急
2: 哦，
1: 着急急得厉害，
2: 嗯，
1: 急得你头也晕了，
2: 啊，
1: 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但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2: 喂，快快快，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2: 啊，
1: 有一说相声的，
2: 嗯，
1: 冲你耳朵一嘀咕，
2: 嗯，
1: 嘿，杜国志
2: 啊，
1: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2: 谁来了？
1: 你睁眼那么一瞧，
2: 嗯，
1: 哟，啊，李伯祥来了。
2: 你来了，
1: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2: 嗯，
1: 你看见我之后 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2: 嗯，
1: 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2: 呵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1: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
2: 嗯，
1: 我跟你聊天啊，
2: 嗯，
1: 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
2: 嗯，
1: 你喜欢听什么？
2: 我喜欢足球啊。
1: 喜欢足球，
2: 嗯，
1: 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
2: 嗯，
1: 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2: 啊，
1: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
2: 嗯，
1: 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
2: 嗯，
1: 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
2: 嗯，
1: 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2: 嗯，
1: 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
2: 嗯，
1: 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
2: 嗯，
1: 越来越多，
2: 嗯，
1: 你像这个阿根廷啊，
2: 嗯，
1: 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利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2: 哎呀，
1: 球星是越来越多，
2: 嗯，
1: 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2: 什么谜啊？
1: 这个谜啊，
2: 啊，
1: 这个谜不好揭开。
2: 你说说，
1: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
2: 啊，
1: 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2: 这
1: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2: 能断
1: 时间差也行，
2: 不像话。
1: 单背飞？
2: 什么单背飞
1: 啊？
2: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1: 打排球的。
2: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1: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2: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1: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2: 我又上他当了。
1: 怎么了？
2: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1: 怎么了？
2: 快走吧。
1: 为什么？
2: 我有工作
1: 啊。
2: 您这是穷聊。
1: 穷聊啊，
2: 嗯，
1: 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2: 嘿，哎，
1: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
2: 我呀不跟你聊了。
1: 为什么？
2: 啊，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1: 脑仁疼？
2: 哎，
1: 那没关系，
2: 嗯，
1: 我就止疼药片。
2: 嗯，
1: 你吃两片再聊。嗯，
2: 我不理你。
1: 不理我？
2: 哎，
1: 你不理我，我理你。
2: 我走。
1: 你走，我追着你聊。
2: 哇，
1: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2: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1: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2: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2: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1: 不反对？
2: 哎，
1: 那咱就聊吧。
2: 不，甭聊。
1: 你不反对啊？
2: 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1: 哦，你说你的吧。
2: 哎，
1: 我爱听别人瞎聊。
2: 我也变了瞎聊了。
1: 你可以说话吗？
2: 您别着急。
1: 嗯，
2: 您比方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2: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1: 嗯，
2: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
2: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1: 是，
2: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1: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2: 那你要找着人呢？
1: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
2: 哎，
1: 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2: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就是啊，
2: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1: 哦，
2: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1: 哦，讨厌我？
2: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1: 对，
2: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 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1: 好，
0: 嗯，
1: 高，
0: 哎，
1: 感谢，
0: 啊，
1: 非常感动。
0: 知道错了就行。
1: 常言说得好，
2: 常言说什么呢？
1: 人不可貌相
2: 啊，
1: 海水不可瓢碗，
2: 瓢碗那叫斗量，
1: 都是一样
2: 啊。
1: 想不到，
0: 啊，
1: 你老兄，
2: 嗯，
1: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
2: 嗯，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哎，知道了，
1: 郭老师，
0: 嗯，
1: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2: 啊。
1: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2: 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2: 怎么办？
1: 这样吧，啊，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2: 干嘛去？
1: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2: 别聊了。
3: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2: 哦，
1: 叫郭三元，
2: 哦，
1: 也在天津，
2: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1: 郭荣启先生，
2: 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1: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2: 就说是不说，
1: 不敢说。
2: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他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1: 哎，
2: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到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1: 就得是三元，
2: 就得听这打牌论，就是天天听，听不腻，好像是连演了半个月打牌论不让换，但是每天都得有点新的内容，但是固定的那个必然有强烈效果的包袱是一定要留下的，就大家盼着听。
1: 行，那我们来听听由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
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4: 哎，这各有所好。
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4: 哎，下棋也有意思。
3: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4: 哎，真在乎。
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4: 能打起来
3: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啊还带身段，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子那个线多了，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4: 他呢
3: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4: 这你甭支了，
3: 马为车受得了吗？
4: 哎，不怎么样这棋。
3: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4: 哦，向着胜家。
3: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4: 哎，
3: 啊，支势，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4: 啊。
3: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4: 嗯。
3: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苏博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4: 嗯，
3: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缠。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点岔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4: 这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3: 这是不是？
4: 哎，
3: 您看这个下棋，这还不是赌钱的，
4: 嗯，
3: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4: 哎，
3: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4: 哦，赌博
3: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4: 嗯，
3: 不是这个哎，押宝啊。要不然打牌呀、啊，
4: 嗯
3: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4: 哦，品人格。
3: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4: 嗯，
3: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4: 是知道好坏了。
3: 哎，尤其是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4: 嘴儿多，
3: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4: 嗯。
3: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4: 是啊。
3: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4: 嗯，
3: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4: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3: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4: 嗯。
3: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钱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4: 呵啊，哎呀，
3: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4: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3: 这最简单的。
4: 什么叫捉五魁？
3: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4: 砍刀五万，
3: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4: 哦，这赢得多。
3: 哎，
4: 那么这扣章呢？
3: 扣章也是加钱呢。
4: 哦，
3: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4: 嗯。
3: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扣五亮八，
3: 没有吗？
4: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3: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4: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3: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4: 啊，
3: 也为管人的。
4: 哦，
3: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4: 嗯
3: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4: 乱摔牌。
3: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4: 嗯，
3: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4: 这嘴完了
3: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4: 别落地，
3: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4: 嗯，
3: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4: 嗯，
3: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4: 错不了，
3: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4: 嗯，
3: 这是摸得好的。
4: 哦，
3: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4: 对，
3: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4: 啊、
3: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4: 嗯、 不是意思，
3: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5: 有瘾，
3: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睛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4: 啊，
3: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4: 你费这劲干嘛呀？
3: 没摸出来
4: 了。哎呦，
3: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4: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3: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4: 啊，
3: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4: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3: 啊。看哪儿啊？
4: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3: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4: 哎，
3: 不对。
4: 哎，
3: 不对，
4: 您看哪儿啊？
3: 还不是看钱。
4: 哦，
3: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4: 哦，
3: 一看就看出来，
4: 看脸上气色。
3: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4: 嗯，
3: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4: 哦，
3: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儿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4: 嗯，
3: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4: 这么你瞧瞧这个赢钱的，
3: 这是赢了
4: 啊，
3: 嗯，坐这儿一连气儿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水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给我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冷的灯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4: 哦，
3: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睡连炕十七壮吗，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4: 哎呀，
3: 这是赢钱了，
4: 这要输了呢，
3: 两圈牌没开胡，
4: 嗯，
3: 麻烦了，
4: 怎么了，
3: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4: 毛病全来了，
3: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4: 你想一想，
3: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4: 哦，
3: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4: 小子画，
3: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4: 什么话，
3: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4: 一块儿打牌
3: 受不了受不了，
4: 这个实不怎么，
3: 那个就得忍着，
4: 哎，
3: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4: 那是滚堵了，
3: 这是对门那家，
4: 上下家呢，
3: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4: 哦，
3: 上家别顶他张，
4: 要顶张
3: 跟着就闲话，
4: 你看
3: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4: 嗯，
3: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4: 是
3: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4: 就是净拿着闲渣。
3: 你瞧这通闲话，这是上家。
4: 下家呢？
3: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4: 吃。
3: 闲话，
4: 要不吃
3: 也是闲话。
4: 真是活活
3: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吏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4: 要不吃呢
3: 麻烦了。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4: 是啊，
3: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爷到老堂这，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场子。
4: 哎呀，
3: 布了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4: 这可没得说了。
3: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务员，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4: 受气受。
3: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呀，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妇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可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哇，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4: 哎呀，
3: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4: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3: 哪有八旋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呗，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 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4: 哎呀，太不行，
3: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
4: 这句
3: 这小屋锦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不是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4: 拆房啊，
3: 八千台灯拆房来了。
4: 什么人格？
3: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4: 什么虎？
3: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4: 好牌，
3: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经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4: 有带翻的牌了。
3: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4: 没听说过。
3: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板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差点半人不遂！哎呦！
3: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4: 不至于。
3: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红。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棒，一翻牌。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10: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距离拉萨180公里以外，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叫当雄。当雄拥有大面积丰茂的草场，但由于海拔高，又被雪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所以除了藏族同胞，外乡人对这里了解甚少。可就在1956年的5月26号这天，当雄却成了全国的焦点，就连陈毅副总理都特意来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张照片上的这架飞机。为了这架飞机，当雄的藏族同胞不仅在这天争相出来迎接，还在飞机到来之前创造了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建成这座简易机场的奇迹。这架苏制1212型运输机是有史以来在西藏地区降落的第一架飞机，它的到来象征着我国空军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由北京飞往拉萨的全新航线，从此北京拉萨天涯便咫尺。而这条航线的开辟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打破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空中禁区的神话，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空军是如何在有着空中禁区之称的青藏高原开辟出这样一条航线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解密这背后的故事。
3: 西藏拉萨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里海拔高，山势险，地形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交通极为闭塞。当年从拉萨到青海西宁或四川成都往返一次，靠人畜驮冒风雪严寒艰苦跋涉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建设，但从公路到达西藏最快也要花上半个月，而且冰冻、塌方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交通经常中断。
2: 1955年年底，毛主席特地找来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要求他尽快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通道。
3: 由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8月成立，所以毛主席还特别提出这条航线必须在8月之前开通。那么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去完成呢？
2: 刘亚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韩林。韩林是河北平山县人，时年34岁。他15岁加入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大小战役近百场。1950年空军成立时，在1/1000的苛刻甄选中，韩林被选拔到了航校，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任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刘亚楼之所以选择了韩林，还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多次在甘孜、昌都、泰昭等高原地区执行过空投任务，有一定的高原飞行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对于开辟一条新航线来说，其实还远远不够。
3: 因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7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70多座。除了海拔高、地形复杂以外，变化无常的气候也影响着飞机的状态，所以这片雪域高原的上空历来就有空中禁区之称。
2: 你可能就要问了， 这条航线再难，能难过当年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吗？而且驼峰航线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岂不是比这更难更险？驼峰航线全长84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为5000米，而北京至拉萨的航线全长300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米左右。因此这条航线的飞行难度在驼峰航线的数倍以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亡航线。时间紧，任务重，1956年2月，春节刚过，韩林就立刻赶到北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到了北京后，韩林才发现眼下有一个最大的难题等着他去解决。什么难题呢？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飞机。当时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不过5年，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性能先进的飞机，飞行员们驾驶的大多是苏联的旧飞机和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残破飞机。当时能供韩林使用的运输机机型仅有4种，分别是苏联的伊尔-12、伊尔-14和美国的 C-46 和C-47。而且这些飞机的最佳飞行高度是4000到5000米，可是飞往拉萨要求飞机的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8000米以上。经过反复考虑，韩林选择了苏制的伊尔-12运输机和美制的 C-46 型运输机。这两种机型虽然都比较老旧，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机型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7200米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飞拉萨的要求。这仅仅只是理论数据，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7000米的高空，韩林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在1956年2月24号这天对这两种运输机进行一次试航。
3: 为了保证试航安全，刘亚楼调来了飞行状态最好的3架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经过慎重考虑，韩林担任此时试航小组组长，负责地面指挥工作。飞行员韩兴华、韩占军各驾驶一架伊尔-12运输机，而李向民则驾驶 C-46 型运输机。
2: 1956年2月24号是飞机试航的日子，这是试航小组成员的一张合照。对于这次试航，他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捏着一把汗，因为7000米的高度此前从没有人挑战过，飞机能爬升到这个高度吗？试飞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怀着忐忑，也怀着希望，带着一丝疑虑，也带着更多的坚定，这群天之骄子向万里长空发起了挑战。首先起飞的是韩占军机组驾驶的伊尔-12，升空后他们很快爬升到了4000米高度。随后在地面负责指挥的韩林向他们发出了打开2速增压的指令。什么是2速增压呢？这是一个飞行员使用的专业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换挡。由于4000米高空以上空气稀薄，会造成发动机功率不够，为了飞机能继续爬升，就必须使用2速增压。但是打开2速增压的时候，也是韩林最紧张的时刻。
3: 因为2速增压的使用时间只有5分钟，超过5分钟发动机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2速增压属于极限操作，一旦操作失败就会危及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但是韩占军勇敢地将风险抛在脑后，驾驶飞机向上爬升。
4: 那一天呢，我们就飞到了9040公尺，非常高，那是那个性能，飞机超过了飞机所说明的性能，是说明。
2: 9040米。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在9000多米的高空，重达100吨的飞机就像漂浮在急流中的叶子一样难以控制。为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5分钟之后，韩林下达了关闭二座增压并迅速返航的命令。直到韩战军安全落地，韩林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测试数据让参加测试的成员都信心大增，唯独韩林眉头紧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林发现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飞机密封不严，高空飞行时舱内保温保暖的效果很差，无法适应7000-8000米高-30多度的气温。另外呢，飞机机身没有加温设备，挡风玻璃上会产生雾气，导致飞行员视线受阻等等。在7000-8000米的高空，这些隐患随时都威胁着飞行员的生命。可是经费紧张，不可能购买新飞机的状况下，韩林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韩林决定对这些飞机进行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加大飞机油箱、增加舱内加温系统和氧气设备等16项。为了抓紧时间，10几名机械师通力合作。可10天之后，就在改装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几名机械师却找到韩林，告诉他这些飞机必须

0: 拉萨，因为当时从北京到西宁已经通航，所以试航的重点放在西宁到拉萨之间。韩林决定就以西宁为起点，一段一段向拉萨试航。
1: 飞机试航必须具备完善的航空地图资料，并且建立气象台、导航站、雷达站以及备降机场。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全力支持下，相关的地面设施很快就建设起来，唯有备降机场迟迟无法解决。就在韩林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到青海的玉树去看。
0: 玉树位于西宁和拉萨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适合做西宁到拉萨的备降地点，而且在玉树有一座机场，直接使用可以省去建设机场的麻烦。但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韩林的眼前。
2: 玉树机场因为它是一个国民党时代修起来一个备降场，而这个国民党的飞机从来没到过，没有使用过。
0: 于是韩林决定先对玉树机场进行地面勘察。
1: 这张照片就是在韩林前往青海玉树勘察机场的途中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已经是三月，但沿途还是白茫茫一片，汽车在高原地区的动力不足，韩林他们只能推着车在刺骨的河水中攀过。可是当韩林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赶到玉树的时候，一阵失望涌上心头。
0: 玉树机场四面环山，整个形状是一个从西向东的死胡同，跑到东边有两座高大的雪山不能起降，而跑到西边的延长线上有一个约30公里长的峡谷，谷内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1500米，峡谷两侧就是4-5千米高的高山。
1: 这样的机场环境大大增加了飞机撞山的危险，这下子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但这时已经是三月中旬了，没时间犹豫了，玉树机场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韩林咬咬牙，心想能飞也要飞，不能飞创造条件。1956年3月21号，韩林带领四个机组开始向玉树方向试航。这次试航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一段段熟悉从西宁到玉树的空中情况，第二个就是对照地面勘察绘制的航空图，从空中的角度逐步修正。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韩林决定首次试降玉树机场。1956年3月31号的早上，天空格外晴朗，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执行这次试航任务的是韩林和韩战军，他们将各自驾驶一架12运输机在玉树机场进行首次降落。如果这次试降能够成功的话，就意味着打通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航线。带着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韩林和韩战军坐进了驾驶舱。但是就在所有人满怀期待的时候，高原变化无常的天气很快就给这次试航行动带来了麻烦。
0: 就在韩林和韩战军一路顺利地到达玉树境内的黄河沿时，原本的晴好天气忽然变了脸，一团团浓云快速形成，将高山和湖泊遮蔽了起来，飞行员的视线受到严重遮挡。
1: 这个时候他们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任何情况，飞机随时有可能偏离航线撞上山峰。而且根据经验，韩林判断这段浓云极可能产生雷电暴雨天气，不得已韩林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这第一次试航被迫中途折返，但韩林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改变。他决定几天后再次试航，一定

0: 要在玉树机场成功着陆，因为上次没能着陆，这次试航小组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紧迫，韩林决定不再像上次一样四架飞机分两次试航，而是采取了四架飞机一起试航。
1: 1956年4月8号，韩林带领着试航机组再次挑战在玉树机场降落。可就在他们飞到玉树机场的上空准备降落时，让试航机组成员们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2: 在飞行条令上有这么一条，是禁止顺风起飞和顺风降落的。机场如果本来很短，你再是大顺风，那你飞出事不行。
1: 可是玉树机场只有一条单向跑道，飞机在着陆过程中没有选择。为了不负众望，几位飞行员坚定地选择了降落。
3: 我们四架飞机没有一个人这个落地那么很准确的，而是落在了标志下，就是那个 T 字步标志的后边。
0: 韩林所说的 T 字步就是飞机的指定降落点，没有落在 T 字步上，就是说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代表落地不合格。可是落地虽然不完美，但毕竟是在不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每个人都安全着陆了，这无疑还是给了韩林他们一些鼓舞。可是这边试航小组刚有了好消息，那边地面部队却遇上了麻烦。这开辟空中航线，怎么还会有地面部队呢？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呢？
1: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具体工作分为两大块，一块是韩林正在负责执行的空中试航，另一块就是建设机场。随着飞机试航工作向拉萨逐步推进，在拉萨修建机场的紧迫性就日益凸显出来。
0: 1956年4月初，地面部队在成都军区两个警卫排的护送下，顺着以祁显郡著称的川藏线抵达拉萨。这时距离北京到拉萨航线的通航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工作小组深知时间紧任务重，一到拉萨大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可是大家没日没夜地找了好几天，偌大一个拉萨却没能找到一块能够建设机场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由于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就会下降，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跑距离就必须拉长。根据当时所使用飞机的性能和各项数据，实验小组经过反复计算得出结果，如果飞机在拉萨降落，需要一条10000多米长的跑道。
0: 得知这个情况后，韩林立刻向刘亚楼做了汇报。刘亚楼十分重视，立刻表示会请苏联专家一起来想办法。可是苏联的飞机设计师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们说苏联没有这样的高原机场，设计飞机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修建机场，跑道的长度不能少于10000米，而且跑道两端25公里内不能有10米高的障碍物。苏联专家的回复不仅和我们技术人员的结论一样，甚至还增加了更为苛刻的机场建设条件。可是拉萨的实际情况摆在这儿，10000米的跑道肯定是修不了的，飞机也没法换。现在离预定的通航时间已经不到4个月了，究竟该怎么办呢？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10万火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在电话中他非常恳切地说， 中国空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援华的苏联专家也解决不了，希望钱学森教授能帮忙想想办法。究竟是什么问题让刘亚楼司令会亲自打电话向钱学森求援呢？
1: 为了改善西藏交通，加快藏区经济建设，1955年底，毛主席做出决定，开辟一条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成立，所以毛主席希望这条航线能在8月之前通航。
0: 1956年春节刚过完，空军司令刘亚楼就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航空兵某师的副师长韩林。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韩林带领试航人员在西宁机场准备试航集体宣誓的画面。1956年的3月底，试航小组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试航任务。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以玉树为起点，一步步向拉萨试航，直到打通航线。那么试航这样一项应该由飞行员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会需要钱学森来帮忙呢？
1: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空中试航，另一个则是建设机场。而钱学森需要解决的就是建设机场的问题。拉萨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会下降很多，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行距离就会相应拉长。根据空军技术人员计算，飞机要想在拉萨降落，最少需要一条10000米长的跑道。
0: 但是大家找遍拉萨都没有找到一块符合条件的场地，无奈之下，刘亚楼想起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钱学森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刻组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起研究解决办法。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钱学森作为回复给了刘亚楼两个公式，是两个关于飞机在高原机场起降时所需滑行距离的计算公式。空军技术人员根据这两个公式重新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飞机在拉萨起降所需的跑道长度为4000米。这个数字与之前的10000米相比，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为了测试这两个公式是否正确，韩林决定进行验证。
3: 昆明1900多米的海拔，我们也可以做试验。那么到了西宁2000多米，我们也做试验。这样的我们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去，去验证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的公式。
0: 令人欣喜的是，所有实验得出的数据都与这两个公式运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看来钱学森教授真是为中国空军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负责修建机场的同志们只需要在拉萨找到一块长度为40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了。按照新的选址标准，他们马上又行动起来。
1: 从10000米到4000米，虽然标准降低了很多，但是同志们在拉萨郊区忙活了好几天，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群众建议可以到位于拉萨180公里外的当雄去看看。当雄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处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谷中，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也许那里能有合适的场地。
0: 当同志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当雄，果然有惊喜。这里的海拔虽然比拉萨高，但地面的先天条件非常好。大家在这里找到了一片长度达50公里的草原，而且地面平整结实，用这块地修建机场当然会又快又好。就这样，机场的选址终于是定下了。 身在玉树的韩林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956年4月中旬，当雄机场正式开建，可当时大型机械设备根本运不过去，只能依靠人力。再加上当雄海拔高，大多数人走两步就喘得不行，更别说要干运沙石夯地面这种重体力活了。像这样光靠人力修建机场，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机场建设难以展开，可通航时间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这张照片是修建当雄机场时拍摄的，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藏族同胞，为了能早日迎接飞机的到来，热情的藏民主动发动亲戚朋友邻居乡亲，自带工具和干粮来这里帮工，一干就是一整天。据当时参与修建当雄机场的空军同志回忆，来帮助修建机场的藏族同胞最多的一天竟然达到了2500多人。就在当雄机场如火如荼施工的时候，远在玉树的韩林也正带着试航小组准备往拉萨方向试航。从北京到拉萨3000公里的航线，如今只剩下最后600多公里没有打通。但是这600多公里的空域充满了未知与凶险，韩林他们能否顺利穿越这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空域，打通航线呢？
1: 就在此时，正在玉树的试航基地，试航小组的成员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0: 令人想不到的是，不仅飞行员们遭遇了高原反应，就连飞机也发生了高原反应。由于玉树海拔高，气候比内地冷，即便是到了4月份，玉树的夜里还是在-20度左右。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飞机只要停上一整晚，机翼上的露水就会结成冰，一旦机翼结冰，飞机就绝不能起飞，否则随时会发生致命的危险。
1: 出现这种情况后，随队医生开始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症状进行治疗，并且要求韩林他们加强锻炼，提高适应能力。同时韩林召集试航小组成员开会，着手解决飞机的霜冻问题。由于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加温系统，机身上的冰只能靠人工清理，所以韩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用铁锹把机身上的冰铲掉，用抹布把飞机擦干，然后才能出发试航。
0: 慢慢的，大家的高原反应逐渐减轻，飞机的霜冻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硬撑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坚持试航。这张照片就是试航时从飞机上俯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飞机正在飞越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雪山，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连绵起伏，飞行员稍不注意就可能撞山坠机。毫不夸张地说，韩林他们就在刀山上飞行。1956年4月17日，陈毅副总理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与此同时，韩林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带来了空军司令部的2个最新指示。第一个，韩林带领的试航小组必须在5天后，也就是4月22日这天飞过拉萨上空，向地面抛洒宣传单，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这天成立。第二个，由北京到拉萨的新航线通航时间由原定的8月底提前到5月26日。
1: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政权机关，它的成立对实现西藏人民自治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有重要作用。 要是祖国的飞机能在这天飞临拉萨上空，对西藏人民将是巨大的鼓舞。
0: 可是接到任务的韩林却犯了难，因为当时试航小组并没有完全掌握从玉树到拉萨的空中情况，五天之后能否飞到拉萨，韩林都一点把握没有，就更别说提前通航了。思考再三后，韩林把这些顾虑反映给了空军司令部，最后空军司令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在拉萨上空抛洒宣传单为西藏筹委会成立造势的任务交给航空兵独立四团来完成。照片上的是图四轰炸机，它是当时我军装备的飞机中性能最先进的一种轰炸机，因为这次不用装载物资，自重小，所以这种轰炸机飞过青藏高原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熟悉航线，进一步了解玉树和当雄机场周围的情况，韩林将搭乘图四轰炸机一同飞往拉萨。
1: 4月22号上午6点，航空兵独立四团团长姚长春亲自驾驶图四轰炸机搭载韩林一行飞往拉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飞机终于到达拉萨上空。
0: 飞机飞过布达拉宫，然后在拉萨上空盘旋，撒下传单。这架飞机的来临让整个拉萨都沸腾了，热情的藏族同胞纷纷站在街道上、房顶上，不断地朝空中抛洒着花朵，尽情地欢呼雀跃。看着地面上的这幅景象，韩林很清楚，藏族同胞们的喜悦不仅仅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看见飞机，还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意味着祖国和西藏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西藏人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韩林在心中暗暗下决心，不管多大困难，他一定要带领大家在5月26号这天完成通航任务。
1: 图四轰炸机在拉萨上空盘旋一周之后，便向玉树返航。这次飞行全程用了10小时10分钟。等到他们降落在玉树机场时，飞机上的油量表已经亮起，如果不是及时返回，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通过这一次飞行，韩林他们进一步摸清了空中和地面的情况，并校准了航空地图，为他们下一步驾驶1212运输机直飞拉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这次图四轰炸机飞往拉萨并没有在当地降落，对韩林他们来说，只有驾驶飞机在当地成功降落并且再次起飞，才标志着航线真正开通。在海拔4230米高的高原机场着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对韩林来说既是一项荣誉，更是一次生死考验。
1: 1956年5月26号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韩林就带领着大家来到机场，全体试航小组成员举行了宣誓仪式。6点20分，试航小组组长韩林驾驶1212运输机准时从玉树机场起飞。万里长空，前路茫茫，韩林此行究竟会遇到怎样的凶险呢？
0: 这张照片相当珍贵，是韩林驾驶1212运输机飞往拉萨的途中，新华社记者钱四杰从飞机上拍摄的。阳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雪山间投下阴影，要知道这里就是一直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地方，而这时我空军驾驶员正驾驶着飞机勇敢穿越。前半程的飞行还比较顺利，这让大家都安下心来，能够关注这机翼下的美景。可就在这时，韩林发现飞机的速度突然减慢了，他赶紧和领航员联系，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了西风带大逆风。
1: 西风带是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从西向东刮的大风，风速很快，在青藏高原区域大概每隔一两周就会发生一次，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300多米。此时逆风的飞机只能是低速行驶，希望尽快飞到一个转弯点，不再逆风飞行。然而由于受逆风的影响，再加上山间上升下降气流不平衡，飞机发生了剧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控制飞机转弯更难。
0: 剧烈的颠簸让飞机里的每一个人都难受到了极点，就连韩林都几乎被抛离了座位。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为了成功完成任务，他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前方，手也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终于他找准机会成功转弯，飞出了逆风带。渐渐的，飞机平稳下来，地面上的一些建筑物和地标也都能看清楚了。可韩林依然紧绷着神经，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1: 在海拔低的地区，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是200公尺，但是在高原地区，飞机降落的高度最少需要600公尺，而这600公尺必须全靠飞行员目测。所以说，能否保证降落成功，此时全靠韩林的经验和操作技术。
0: 虽然在玉树机场，韩林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但是当雄机场的海拔高度比玉树还要高出500多米。在高原地区，这500多米就是一道坎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功亏一篑。而且由于时间关系，当雄机场的跑道并不完全合乎标准，只是把地碾平了，然后铺上了沙土石子儿。降落时飞扬的沙石会遮挡飞行员的视线，并且很可能损伤飞机。而这时的当雄机场不仅有陈毅副总理翘首以盼，还有在建设机场时自发来帮忙的藏族同胞，更有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在密切关注。想到这些，韩林握着操纵杆的手开始冒汗，
3: 他震动得非常厉害啊！他飞机跳跳啊，有的时候他突跳起来了，嘣，终于摔下去了，成了这么个地方，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啊，那个人的身上都，他因为他是上下跳跳啊，打左右还晃嘞，啊，一直跑了3000公尺，啊，70多秒钟，飞机在终点得停下来。
1: 1956年5月26号上午9:23，韩林驾驶的伊尔12运输机安全降落在拉萨当雄机场，
0: 飞机着陆了。藏族同胞们手捧着鲜花和哈达，欢呼着神鹰来了，潮水一般的涌向飞机。他们激动地抚摸着飞机，尽情地往机身上泼洒着青稞酒，表达他们对神鹰的欢迎。但是坐在驾驶舱里的韩林这时却丝毫没有心情去回应藏族同胞的热情，他满心只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起飞。原来这次飞到拉萨，韩林除了要在当雄机场降落以外，还要在当雄机场再起飞一次，才能算这次航行的圆满成功。这时所有的空军领导和正在机场上等着的陈毅副总理都在等着韩林起飞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么高海拔的机场起飞，不仅韩林是第一次，在航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尝试。
1: 40分钟后，机械师检查完毕，韩林驾驶飞机缓缓地离开了停机坪。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韩林驾驶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再次降落，
0: 直到飞机再次稳稳地停在了当雄机场上，韩林才真正放松下来。带着成功的喜悦，满怀欣喜的韩林走下了飞机，迎着藏族人民的热情欢呼，尽情享受着 这次艰难飞行带来的无限激动与荣光。两天之后，也就是1956年的5月28号，韩兴华和韩占军两个机组也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至此，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宣告正式打通。韩林和他的试航小组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便创造出了航空史上的奇迹。虽然通航任务已经完成，可是韩林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原来就在韩林成功降落当雄机场的当天，陈毅副总理就向空军提出，希望自己能作为拉萨航线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飞回北京。为了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这次任务交给了韩林。
1: 6月4号，就在空军运输机首飞拉萨成功的第9天，陈毅副总理结束了西藏之行。他和他所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成为北京至拉萨航线开通以后的第一批乘客，登上了飞机。
0: 与坐汽车进藏颠簸了近1个月时间相比，陈毅副总理回到北京只用了10个小时。从北京到拉萨航线的成功开辟，不仅加强了西藏与祖国各地间的联系，还为建设西藏和国防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航空史上的奇迹，真正实现了国家领空无死角，实现了我们飞越世界屋脊的中国梦。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外交档案尘封多年，首次开启，
0: 周总理的亲笔批复，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探路之旅，风云变幻，阻碍重重，敬请关注大揭秘，周恩来外交风云之走进非洲大陆上集。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亮过通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tco Homes，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t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

0: 爱上什么。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时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情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方力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Ken Baldwin 教授今天向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压力。与会发言者称，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年约30万名移民的总数上，反而忽略了技术移民渠道的更大问题。目前这条渠道每年接收约86000人。然而议员们也获悉，即使制度运作近乎完美，仍然可能赶不上这个创新步伐极快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相关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表示，澳洲不能再依靠20年前那种移民技术了，因为当时澳洲有机会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人才，如今这些人才在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他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PR。 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

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签保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下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2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o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nny Marvel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墨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一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西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西小燕的第一反应是，她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奋力地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phi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5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treh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他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ad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邦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eysborough 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功掉头，并沿着错误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而此前阻拦的车辆皮卡也是紧随其后是追赶了上去。那视频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啊。那么在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方面表示呢，事发后我们的安保团队立即做出响应，警方也已到场处理，由于目前属于警方调查事项，我们无法进一步进行评论。而根据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一名驾驶白色奔驰的男子与一名行人因汽车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执，警方抵达现场时该车辆已经离开。警方确认抓住车辆后的后方的男子呢，目前没有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us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道路。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1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a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00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00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4: 汇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4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下半场，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贺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声入耳，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德国选择党联邦议会党团称已对联邦总理默茨提出刑事告发。德国选择党党团10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告发源于默茨9日在联邦议院预算审议期间发表的演讲。默茨在演讲中再次越界，而这一次已经涉及刑法问题。他还称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就在今天，
4: 越南与俄罗斯同意继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昨日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37岁男子因持刀狂追受害者而面临着多项刑事案件的指控。就在当地时间的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发生一起场面惊险的暴力事件。那么，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事发现场场面如同动作电影大片一样，令人感觉到惊吓。

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在9月9日的听证会上表示，婚前经营企业时，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金建熙表示，在其丈夫尹锡悦成为总统后，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财富和我的声誉，并在上诉审判中动情请求无罪判决。

美国白宫九日晚在与加拿大的贸易冲突问题上是再度加码，禁止进口包括酒类产品在内的一些加拿大产品，并且还提高了对其他商品的关税。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九月十日报道，在美加关税争夺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大了对加拿大的施压力度。

9月12日至13日，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即将召开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汉在今天说，全球治理的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尼泊尔当地时间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俄罗斯知名高校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名40多岁的副教授近期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已经承认了与熟人共同作案，参与杀害了自己的教授母亲。8月底有消息称，卡梅涅娃在莫斯科州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是随后被逮捕。

今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法院当天公布了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相关案件进入到后续司法程序当中。

一条突发消息，根据相关的消息，在昨天傍晚，以色列是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实施了剧烈爆炸。爆炸大到美国地质调查局都表示监测到了4.1级的地震。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9月11日今天发布通知称，根据签证费的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日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如下：日本公民赴华签证一次签证16750日元，二次签证25100日元，半年多次签证33500日元，一年多次签证50250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十日晚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被问及，即便此举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他是否会对伊朗来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即使再来一次，我们一定也会行动的。

阿根廷总统米莱取消了原定于十月访问英国的行程。此前因他宣布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运营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并提起法律诉讼，引发了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称，官方消息人士十日证实米莱将不会访问伦敦，但未说明取消行程的具体原因。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置沙特阿拉伯、芬兰双主宾国。在中国沙特投资合作交流活动上，金玲表示，今年恰逢中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10周年，十年耕耘，中沙双向投资成效显著，充满了活力。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11日，纽约将于911事件发生25年后举行遇难者纪念活动。特朗普将缺席纽约仪式，改为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出席纽约活动，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将参加。

0: 我们最后依旧是在本时间段关注和台海有关的消息。那么台湾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若执意介入，结局早已注定。王毅外长是终于将对外的话给挑明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现场报道的原声情况。
1: 王毅外长这次把话彻底挑明了，两句硬话甩出来，全世界都听得清清楚楚。咱们在台海这边再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第一句就是冲着美国去的，明摆着告诉华盛顿，别以为偷偷摸摸给台湾送几件武器就能蒙混过关，中国肯定要出手反制，谁想插手谁就得自己掂量后果。这话够狠，意思再直白不过，台湾问题没得商量，谁要硬凑上来那就是自找麻烦。第二句更绝，直接点出今年这个时间点非同一般，统一这件事必须拿下，没有任何退路。这等于给台独分子判了个死缓都不给，直接死刑，连上诉的机会都省了，顺便也给各国提个醒，赶紧适应中国要统一这个现实，别等到真动起来了还在那儿发愣。中国统一那是大势所趋，谁挡得住？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咱们的地盘，这点谁也掰不歪。这不光是国家的意志，更是十四亿人拧成一股绳的愿望，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也开窍了，知道跟着一个中国原则走才是正道。最近又有一批国家站出来表态支持统一，反对分裂，俄罗斯那边更是不仅嘴上喊得响，实际行动也没落下，这就是给那些想在台海搞事的势力敲响警钟。今天的中国底气摆在那儿，经济稳得住，国防够硬气，老百姓日子过得踏实，这就是咱们的底牌。外部势力要是还惦记着打台湾的主意，最好先好好掂量掂量。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就到了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5，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一起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和领域方面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继这个咱们中国神奇的郑钦文选手啊结束了美网之旅之后呢，这个本届美网呀可以说是继从各个进入到这个八强的名单上来看呢，可以说是顶级选手发挥了最稳定的一届美网的，但是从这个晋级过程上来看啊，又同时是这个精彩以及创造的历史最多的一届美网。说它稳定，是因为进入八强的八名选手，除了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之外，是世界前八的七位选手杀进了八强当中啊。唯一被挡在八强门外的呢，就是前世界第一、现世界排名第六的啊斯瓦泰克，而他正是输给了在本届美网创造了一系列神奇纪录的咱们中国选手，前啊世界第四、奥运会冠军啊卫冕冠军，可以说郑钦文在下届奥运会上将是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啊，以及大满贯亚军，在美网开赛前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从资格赛连胜三场杀出重围的啊郑钦文，可以说本届美网的八强选手实至名归啊。当然了，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斯瓦泰克的实力不配待在八强当中，但是您看看啊，这八强选手当中谁，这八个人谁是吧取代了斯瓦泰克，你说他是有点不服呢郑钦文吗？相信你也不会这样认为。所以说最稳定的一届美网八强选手，世界前七加郑钦文。那要说他最不稳，或者说最创造奇迹最多的一届美网啊，首先就是郑钦文了，这个毋庸置疑。本届美网什么看点啊，谁夺冠也好啊，谁爆冷也好，注定都是要沦为本届美网最热话题的背景板了啊，因为什么话题也抢不走郑钦文在本届美网话题榜排名第一啊。连续两轮赛事，无论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五大满贯冠军啊，澳网的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还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一六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啊，郑钦文都能上演一个几乎在网球赛场很少发生啊，在其他的公开赛啊五百级别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过这种情况啊，但是很少，但是在大满贯赛场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啊在0-5落后的情况下，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是连赢七局，是惊天大逆转，直接战胜对手。要知道你的对手并不是说实力非常弱啊，而是实力水平和你相当，甚至是在郑钦文之上的综合实力的选手。郑钦文不仅仅是这个创造了一次啊，而是在这个32-16的当中，面对着凯斯，先是给你上演了不可思议，把凯斯打得直接要宣布退役啊。那么紧接着是在24小时之后，在16-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交手8次1胜7负这么一个压倒性劣势的战绩，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双方不同的心态上场，又给你上演了一次啊0-5落后，最后连扳7盘。只不过不同的是呢，对凯斯那是决胜盘0-5啊，输了就没了，而对这个斯瓦泰克呢是首盘上来就0-5。但是呢这个斯瓦泰克啊是一个，可以说斯瓦泰克的心态是非常稳定的，毕竟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做了2年多。那么就即使这么稳定的一位选手，被郑钦文打的第二局就丢盔弃甲了啊，直接3-6就交出了第二局，赛后呢更是在球员通道里面痛哭流涕呀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虽然郑钦文在8-4当中比赛当中是没能成功的阻止咱们亚洲一姐，来自哈萨克斯坦名将、大满贯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成功登顶球后的宝座啊，是没能帮得了萨巴伦卡。但是呢郑钦文打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了啊。说句玩笑话，郑钦文以后比赛啊第一盘就直接认输就算了，
你看这在比赛晋级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着俄罗斯16岁的小将啊郑钦文，都能够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还是在面对着凯斯然后再翻盘。但是偏偏只有在这个8进4的1/4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郑钦文是和对手打得非常的焦灼，两人水平啊，尤其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发球这一项，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发球最好的三个人其中之二了啊。第三个则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温网当中啊，一黑到底的诺斯科娃的发球，那简直是有小威廉姆斯的风范啊！这三位选手，郑钦文、诺斯科娃以及莱巴金娜，一定是当今女子网坛的发球的三巨头。那两人对轰，最终在你争我夺当中，郑钦文是非常艰难的以6-4艰难的拿下了第一盘啊！就当大家以为郑钦文呀这感觉来了的时候，第二盘郑钦文又出现了一小段间歇性的这个走神儿啊，就偏偏是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作为新任世界第一啊，或者说彼时呢是世界第二，一定要朝着自己世界第一就奋起努力的莱巴金娜，就直接抓到了那几分钟的机会啊，是直接的6-1就横扫了郑钦文。那么全场比赛呢耗时3个小时，郑钦文和莱巴金娜，但是第二盘仅仅耗时27分钟啊，全场比赛3盘，那3个小时的比赛第二盘只占27分钟，就足见郑钦文在第二盘溃败的速度有多快了。那么进入到决胜盘，哎，郑钦文就是让大家想不到啊，以为郑钦文会崩盘，没想到哎呀，前几轮的郑钦文又回来了，两人是直接战至抢七，你争我夺啊，是你也不想让，我也不想让啊，一个是朝着自己的顶峰状态回暖啊，朝着自己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第4，朝着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状态处于正在上升期的郑钦文伤愈复出啊，一个呢是朝着首个哈萨克斯坦网球女单世界第一，首个亚洲网球的女单世界第一，也可以说是这个莱巴金娜目前人生当中仅剩的唯一一个在网球方面的没有完成的目标了，那就是球后宝座发起冲击，足见两个人的动力都非常的足。那么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注定是不会轻轻松松就落下帷幕的啊，最终两人在鏖战3局，代表着亚洲的网球崛起啊，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莱巴金娜还是战胜了郑钦文，可以说郑钦文是被逆转的角色啊。那么至此两人交手第6次会面，莱巴金娜将他对郑钦文的这个优势保持在了5胜1负，凭借着这场胜利，不管本届美网的最终冠军是谁，不管莱巴金娜能否闯进到决赛当中，不管萨巴伦卡是否能够拿下美网冠军，那在本届美网过后，球后的宝座都要易主。萨巴伦卡霸占了23个月的世界第一，是终于被莱巴金娜给成功夺走了。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好，那这些消息都是昨天的一些消息了啊。那就在今天凌晨呢，美网的2场半决赛也已经结束了。要说在结束之后啊，接受采访时，这个萨巴伦卡是非常的不服呀，因为在他半决赛还没有比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即使自己夺冠世界第一的宝座也要让出去了。那么赛后，先说一下半决赛的结果，萨巴伦卡2-0击败了高福，不好意思啊，击败了佩古拉。是美国本土选手，世界排名第3的佩古拉啊，是成功闯入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莱巴金娜2-1击败了另一位美国天才少女郑钦文的宿敌啊，可可高福闯入决赛。看一看这美网的4强，世界排名第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世界排名第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4，两位美国本土选手是纷纷止步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那么最终呢，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进入到了决赛，来争夺本座美网的冠军宝座。那么不得就怎么说呢，也可以理解这个萨巴伦卡的这一番发言啊，在赛后的这番发言，虽然他和莱巴金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目前当今女子网坛水平最高的二人之间的较量还没有展开，但是呢在比赛前就
把世界第一的宝座让给了对手，这一点是的确让他很不爽的，而且是让他很不理解的。他说这个萨巴伦卡说啊，我杀进了决赛却丢掉了世界第一，我连续四届美网杀进决赛，我连续四年美网拿到了三个冠军啊，今年是我第四次参加卫网，你却让我在卫冕之前将我的世界冠军啊，将我的世界第一扔给了我的对手，我要怎么比这场决赛呢？

0: 其实啊，在比赛开赛前，那么目前萨巴伦卡呢，由于扣掉了去年冠军的2000分之后，他呢本届到目前为止啊，如果他和莱巴金娜都不算去年美网的积分的话，那目前萨巴伦卡是已经落后了莱巴金娜这个1300分啊，因为莱巴金娜在去年美网呢只杀到了16强当中啊，只扣掉了200分，而萨巴伦卡是扣掉了2000分，至此是落后莱巴金娜了1300分。之前他是领先莱巴金娜领先莱巴金娜大概500分不到啊，所以即使这次萨巴伦卡再次夺冠，那么莱巴金娜也要加上亚军的这么1200分的积分，萨巴伦卡加上2000分，他的实时积分依然是被莱巴金娜给超越了，所以说是提前丢冠。相信这对明天决赛对萨巴伦卡究竟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鼓励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决赛吧，我们敬请期待一下明天这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究竟是现在萨巴伦卡还是世界第一呢啊，因为最新的排名要在美网之后才可以更新，那究竟是世界第一遗憾的是吧，在卫冕之后让出后座，还是说这个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副其实的啊，夺走这个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一的宝座呢，我们明天凌晨就可以看见赛果了。最后提一嘴，男单的卫冕冠军也杀入到决赛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冷被淘汰出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要开启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检查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0: 再靠近一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看一条消息，说维州啊，有将近一半的州的道路呢陷入到糟糕的状态。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最近开车路面坑坑洼洼啊，前员工直指私有化或许是罪魁祸首。维多利亚州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在逐渐变成一场围绕坑洼路的选举，面对民众不断投诉爆胎、险些发生事故等道路问题，各政党纷纷公布修路计划和承诺，希望解决州内日益严重的道路状况。维州审计长办公室这周发布的州道路维护报告也印证了公众的担忧。截至2024年，维州约48%的州级道路处于较差或非常差的状态。那么维州的道路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据三名前 Vic Roads 的员工，他们认为问题与道路采用什么方式建造、如何维护以及究竟由谁负责建造和维护密切相关。柔性道路、柔性路面还是刚性的路面？前 Vic Roads 道路建设工程师杰夫·莫兰表示，道路路面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柔性路面和刚性路面。柔性路面由碎石压实而成，再在表面进行封层。刚性路面呢，则会将材料结合起来，类似混凝土，在路面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结构。总体而言，柔性路面成本更低，但使用寿命通常不如刚性路面。莫兰表示，在海外刚性路面是非常普遍的选择，但在维州他们基本选择了碎石型的柔性路面。他说，最初州政府道路部门会通过每10年重新封层的方式维护柔性路面，防止水分渗入，同时定期进行道路巡查。但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肯尼特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将道路建设和维护私有化以后，必要的持续维护工作经常被忽视。20多年来，我亲眼看到维州的道路从维护良好、全澳最佳，变成基本上最差的道路。他认为，维州西部的部分高速公路应该采用全厚度刚性路面重新建设，而不是继续使用碎石柔性路面。加里·拉斯曼曾在 Vic Roads 工作，之后前往西澳，从事当地偏远地区道路建设和维护。他说，维州道路转向私有化以后，大量技术人员从政府部门转到私营企业，因为这些人才在私营工作需求在私人公司需求很大，也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但他认为，私营化也带来了成本问题，私营企业必须赚钱，也必须获得利润，这导致道路维护成本上升，同样的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购买力，因此维修工作减少了，而且由于价格上涨，政府提供的资金没有增加，所以维修工作也没有增加。西澳则在经历多年私有化之后，于4年前将道路维护重新收回政府内部。拉斯曼表示，他能够明显看到西澳道路网络的改善。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4-5年，我能看到西澳道路网络明显改善。退休的 Vic Roads 工程师约翰·兰伯特则指出，越来越严格的道路施工安全标准也大幅推高了成本。以前可能只需要2个人组成一个施工团队，现在可能需要6个人甚至12个人来覆盖所有安全方面的要求。他说，州政府还需要决定，如果把道路维护和建设重新收归政府内部，是否也应该同时将交通管理工作收回来。私营交通管理要实现效率，施工标志往往会在工程开始前几个小时就被设置。很多司机看到道路施工标志时，会因为现场什么都没发生而忽略这些标志，当然这一点都不安全。他认为，如果重新将相关工作收归政府内部，效率或许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州长本·卡罗尔办公室没有回应有关政府内部维护与私营维护成本对比的问题，也没有说明现有道路维护合同将如何处理，或私营道路维护承包商是否可能转入公共部门工作。州长已经将多项选举承诺压在改善维州道路上，他承诺今年将把坑洼和道路维修数量提高一倍，并再次提出让最低安全级别的囚犯参与部分基础道路维护工作。他表示，如果工党连任，将把道路维护工作重新收归政府内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道路私有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则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50亿澳元用于维修和重建维州道路。联盟党还计划重新审查道路建设标准和维护合同，并恢复乡村道路与桥梁计划。随着选举临近，维州道路究竟应该继续依靠私营企业，还是重新由政府负责，也可能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0: 10月6号正式启用墨尔本机场道路大改造，您的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呢？墨尔本机场通往航站楼的道路将迎来达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新的下客区和接客区将于10月6号启用。新的免费接送设施将把送客和接客区域分别设置在机场现有多层停车场的两个楼层，旅客可以通过一座19米宽的人行天桥往返停车场与航站楼。从10月6号起，驾车前往机场的司机在行驶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时将提前驶入新的机场出入口，进入 Norum Roadway。该道路随后会变成高架道路，跨越现有的出发车道，并直接连接1、2、3号航站楼停车场。如果司机需要将车辆停放在该停车场，则仍可使用现有的出发层车道。如果是送亲友到机场，司机呢要沿 Norum Way 行驶前往三层新的下客区。接机时，司机需要前往两层，这里新增了100多个停车位，接机者可以在靠近卫生间有遮蔽的区域等候亲友。现有位于 Mercer Drive 的免费等候区仍将继续开放，司机可以在那里免费等候60分钟。这次接送区调整意味着车辆今后无需再在多个行人过街处停留，机场也可以关闭现有的航站楼前方停车区域。这举措将为总投资达45亿澳元的一系列重大项目铺路，包括扩建国际航站楼，以应对机场快速增长的客流。墨尔本机场首席执行官 Laurie Argus 表示，10月6号将迎来从1970年机场启用以来道路网络最大的一次变化。他说，每天有超过10万人使用墨尔本机场，而预计到2047年，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7500万人，因此我们需要扩建整个机场区域。他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改变，但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改变。我们知道人们需要时间适应，因此机场将安排大量工作人员为司机和旅客提供帮助。新的接客区和下客区将私家车与商业车辆分开，为司机提供更大的空间，也让旅客能够在远离墨尔本多变天气的舒适环境中等候。机场与 Travelers Aid 合作将扩大免费的 Melbourne Airport Assistant 服务范围，为旅客在机场区域内通行提供帮助。机场还将在官网提供在线行程规划工具，帮助旅客提前了解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或 Sunbury Road 前往机场的路线。总投资5亿澳元的 Norum Way 项目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已于2023年启用，实现了高速公路与4号航站楼区域的直接连接。 Jetstar、Rex 等航空公司的旅客会使用4号航站楼。
1: 接下来一条消息呢，也是蛮让人惊讶的哈，说澳洲的无尾熊就是澳洲的这个也是一个长得很萌的嘛，对吧？考拉是澳洲的特色的动物之一，说快要被性病灭绝了，科学家花10年研发疫苗终获批准。澳洲药品监管机构呢已经正式批准一款专门为无尾熊，也就是考拉设

始终痛苦的死亡。这款由澳洲海阳光海岸大学科学家历经十年在控制环境下试验的单剂疫苗，如今终于获得官方批准。研究主持人 Timms 教授指出， P1 菌正将野生的考拉推向灭绝，特别是在昆士兰东南部与新南威尔斯等重灾区。在这些地区，族群内的感染率通常在50%左右，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70%。疫苗可降低65%的死亡率，疫苗试验的结果令人振奋。数据显示，它不仅能够降低无尾熊在繁殖年龄感染 P1 菌的可能性，更能将野生族群的死亡率降低至少65%。在此之前，治疗 P1 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抗生素，但这种疗法会严重干扰无尾熊脆弱的消化能力，且无法预防未来的重复感染。因此，疫苗的问世被视为是拯救澳洲最受喜爱的动物之一的关键一步。

与完全不摄入乳制品的人相比，每日超过两份乳制品的人群整体死亡风险下降16%，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23%，中风风险下降33%，但是心梗的发作风险呢没有明显的差异。第二，摄入一份乳制品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仅限于牛奶10%和酸奶14%，一份奶酪或者黄油就基本没有多少益处了。第三呢，不管是在乳制品摄入多的欧美和中东，还是摄入偏低的东亚东

马亚和非洲。分析参与者数据的结论都基本相同，不存在地区差异。第四呢，对只摄入全脂乳制品的人来说，两份以上的群体比起半份以下的人群，主要风险的是降低了29%。如果全脂和脱脂产品都摄入，这一数字反而呢会降到了16%，所以呢不需要脱脂。该项研究的通讯作者，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这个一位博士哈表示，他说我们应该鼓励乳制品摄入不足的人增加摄入量，不只是中低收入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不过重点是适量。如果你已经一天喝了足够的奶，就别再多喝了。那还有不少专家表示呢，虽然这项研究中全脂奶的作用良好，明显和现有指南不同，但说修改指南不喝脱脂奶恐怕还为时尚早，需要更大量的研究和更多的证据。而牛奶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澳洲别的不说，牛奶绝对是真的好，而且新鲜牛奶在澳洲超市也是非常便宜的，一升的牛奶仅仅只要大约2包，而且100%澳洲制造。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每周花2刀喝牛奶，吃点乳制品就能降低死亡率了呢。好，那么这个除了牛奶之外，澳洲超市还有哪些健康食品同样对身体健康有利呢？

就是亚麻籽。现代人近年的饮食习惯改变，吸收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影响细胞正常运作，因而引起三大退化性疾病：心血管病、癌症和糖尿病。科学家认为，增加吸收亚麻籽里面所含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减少患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啊，这个亚麻酸呢，在澳洲超市有卖哈，这个往往是标着叫 Health Foods， 啊，叫亚麻酸，啊，它其实叫亚麻籽啊，其实叫Flaxseed 啊，亚麻籽，大家记住啊 ，Flaxseed。另外就是鹰嘴豆啊，这鹰嘴豆呢是豆科草本植物，起源于亚洲西部和近东地区啊。这个高原曾经去过以色列啊，在以色列有很多的鹰嘴豆，澳洲也有很多，它含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纤维素、高钙、高锌、高钾、高维生素 B 等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素。而且它营养丰富又高蛋白，是最常见的鸡蛋替代品的原料，适用于对鸡蛋过敏的人群，其中含有丰富的活性植物性类雌激素，能够延迟女性细胞衰老，使皮肤保持弹性，还能促成骨生成、降血脂等等。而且呢，一般啊，这个说黄豆担心有转基因，但是呢，鹰嘴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喽。还有呢，就是荞麦。荞麦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含量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镉、磷、钙、铁、赖氨酸、氨基酸、脂肪酸、亚油酸、烟碱酸、烟酸、芦丁等微量的元素，所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健康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

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啊，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的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他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co Homes，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是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听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方地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你可以争论移民规模应有多大，但不能否认这支队伍的存在。根据每户平均2.5的人口算呢，澳洲每月人口增量相当于新增了13750个住户，而现有居民可能在买卖房产之间进行转换，但多数新入境的移民没有这样的过渡空间，必须是先找出租房，他们大多落脚于主要的首府城市。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Ken Baldwin 教授今天向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

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花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签保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

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两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o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di Mawo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一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西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西小燕的第一反应是，她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奋力地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phi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五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treh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他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ad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盟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ingsborough 的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功掉头，并沿着错误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而此前阻拦的车辆皮卡也是紧随其后是追赶了上去。那视频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啊。那么在 Park Mall Shopping Center 方面表示呢，事发后我们的安保团队立即做出响应，警方也已到场处理，由于目前属于警方调查事项，我们无法进一步进行评论。而根据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一名驾驶白色奔驰的男子与一名行人因汽车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执，警方抵达现场时该车辆已经离开。警方确认抓住车辆后方的男子呢目前没有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us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道路。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1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a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游。
0: 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4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下半场，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4: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德国选择党联邦议会党团称，已对联邦总理默茨提出刑事告发。德国选择党党团10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告发，源于默茨9日在联邦议院预算审议期间发表的演讲。默茨在演讲中再次越界，而这一次已经涉及刑法问题。他还称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就在今天，
6: 越南与俄罗斯同意继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额尽早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昨日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37岁男子因持刀狂追受害者而面临着多项刑事案件的指控。就在当地时间的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公园发生一起场面惊险的暴力事件。那么，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事发现场场面如同动作电影大片一样，令人感觉到惊吓。

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在9月9日的听证会上表示，婚前经营企业时，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金建熙表示，在其丈夫尹锡悦成为总统后，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财富和我的声誉，并在上诉审判中动情请求无罪判决。

美国白宫九日晚在与加拿大的贸易冲突问题上是再度加码，禁止进口包括酒类产品在内的一些加拿大产品，并且还提高了对其他商品的关税。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九月十日报道，在美加关税争夺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大了对加拿大的施压力度。

9月12日至13日，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即将召开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吉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在今天说，全球治理的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尼泊尔当地时间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庆称，中赞友谊不止在宏大叙事中，更在风雨同舟的细碎瞬间里。中赞友谊在两国人民平等相待、彼此温暖的真实感触中。那么三月呢，韩庆大使在访问赞比亚西方省期间，代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赞比亚中国商会向西方省政府和受灾民众捐赠玉米粉。

俄罗斯知名高校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名40多岁的副教授近期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已经承认了与熟人共同作案，参与杀害了自己的教授母亲。八月底有消息称，卡梅涅娃在莫斯科州被发现死亡，其17岁的儿子是随后被逮捕。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9月11日今天发布通知称，根据签证费的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日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如下：日本公民赴华签证一次签证16750日元，二次签证25100日元，半年多次签证33500日元，一年多次签证50250日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0日晚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被问及，即便此举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他是否会对伊朗来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即使再来一次，我们一定也会行动的。

阿根廷总统米莱取消了原定于十月访问英国的行程。此前因他宣布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运营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并提起法律诉讼，引发了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称，官方消息人士十日证实，米莱将不会访问伦敦，但未说明取消行程的具体原因。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置沙特阿拉伯、芬兰双主宾国。在中国沙特投资合作交流活动上，金玲表示，今年恰逢中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10周年，十年耕耘，中沙双向投资成效显著，充满了活力。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11日，纽约将于911事件发生25年后举行遇难者纪念活动。特朗普将缺席纽约仪式，改为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出席纽约活动，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将参加。

0: 台湾是中国内政，外部势力若执意介入，结局早已注定。王毅外长是终于将对外的话给挑明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现场报道的原声情况。
1: 王毅外长这次把话彻底挑明了，两句硬话甩出来，全世界都听得清清楚楚。咱们在台海这边再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第一句就是冲着美国去的，明摆着告诉华盛顿，别以为偷偷摸摸给台湾送几件武器就能蒙混过关，中国肯定要出手反制，谁想插手谁就得自己掂量后果。这话够狠，意思再直白不过，台湾问题没得商量，谁要硬凑上来那就是自找麻烦。第二句更绝，直接点出今年这个时间点非同一般，统一这件事必须拿下，没有任何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就到了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5。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一起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和领域方面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继这个咱们中国神奇的郑钦文选手啊结束了美网之旅之后呢，这个本届美网呀可以说是继从各个进入到这个八强的名单上来看呢，可以说是顶级选手发挥了最稳定的一届美网的，但是从这个晋级过程上来看啊，又同时是这个精彩以及创造的历史最多的一届美网。说它稳定，是因为进入八强的八名选手，除了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之外，是世界前八的七位选手杀进了八强当中啊。唯一被挡在八强门外的呢，就是前世界第一、现世界排名第六的啊斯瓦泰克，而他正是输给了在本届美网创造了一系列神奇纪录的咱们中国选手，前啊世界第四、奥运会冠军啊卫冕冠军，可以说郑钦文在下届奥运会上将是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啊，以及大满贯亚军，在美网开赛前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从资格赛连胜三场杀出重围的啊郑钦文，可以说本届美网的八强选手实至名归啊。当然了，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斯瓦泰克的实力不配待在八强当中，但是您看看啊，这八强选手当中谁，这八个人谁是吧取代了斯瓦泰克，你说他是有点不服呢郑钦文吗？相信你也不会这样认为。所以说最稳定的一届美网八强选手，世界前七加郑钦文。那要说他最不稳，或者说最创造奇迹最多的一届美网啊，首先就是郑钦文了，这个毋庸置疑。本届美网什么看点啊，谁夺冠也好啊，谁爆冷也好，注定都是要沦为本届美网最热话题的背景板了啊，因为什么话题也抢不走郑钦文在本届美网话题榜排名第一啊。连续两轮赛事，无论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五大满贯冠军啊澳网的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还是面对着前世界第一六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啊，郑钦文都能上演一个几乎在网球赛场很少发生啊，在其他的公开赛啊五百级别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过这种情况啊，但是很少，但是在大满贯赛场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啊在0-5落后的情况下，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是连赢七局，是惊天大逆转，直接战胜对手。要知道你的对手并不是说实力非常弱啊，而是实力水平和你相当，甚至是在郑钦文之上的综合实力的选手。郑钦文不仅仅是这个创造了一次啊，而是在这个32进16的当中，面对着凯斯，先是给你上演了不可思议，把凯斯打得直接要宣布退役啊。那么紧接着是在24个小时之后，在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交手8次1胜7负这么一个压倒性劣势的战绩，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双方不同的心态上场，又给你上演了一次啊0-5落后，最后连扳7盘。只不过不同的是呢，对凯斯那是决胜盘0-5啊，输了就没了，而对这个斯瓦泰克呢是首盘上来就0-5。但是呢，这个斯瓦泰克啊是一个，可以说斯瓦泰克的心态是非常稳定的，毕竟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做了2年多。那么就即使这么稳定的一位选手，被郑钦文打的第二局就丢盔弃甲了啊，直接3-6就交出了第二局，赛后呢更是在球员通道里面痛哭流涕呀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虽然郑钦文在8进4当中比赛当中是没能成功的阻止咱们亚洲一姐，来自哈萨克斯坦名将、大满贯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成功登顶球后的宝座啊，是没能帮得了萨巴伦卡。但是呢，郑钦文打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了啊。说句玩笑话，郑钦文以后比赛啊，第一盘就直接认输就算了。 你看这在比赛晋级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着俄罗斯16岁的小将啊郑钦文，都能够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还是在面对着凯斯然后再翻盘，但是偏偏只有在这个8进4的1/4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二莱巴金娜，郑钦文是和对手打得非常的焦灼，两人水平啊，尤其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发球这一项，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发球最好的三个人其中之二了啊。第三个则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温网当中啊，一黑到底的诺斯科娃的发球，那简直是有小威廉姆斯的风范啊。这三位选手郑钦文、诺斯科娃以及莱巴金娜，一定是当今女子网坛的发球的三巨头。那两人对轰，最终在你争我夺当中，郑钦文是非常艰难的以6-4艰难的拿下了第一盘啊。就当大家以为郑钦文呀这感觉来了的时候，第二盘郑钦文又出现了一小段间歇性的这个走神儿啊，就偏偏是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作为新任世界第一啊，或者说彼时呢是世界第二，一定要朝着自己世界第一就奋起努力的莱巴金娜，就直接抓到了那几分钟的机会啊，是直接的6-1就横扫了郑钦文。那么全场比赛呢耗时3个小时，郑钦文和莱巴金娜，但是第二盘仅仅耗时27分钟啊，全场比赛3盘，那3个小时的比赛第二盘只占27分钟，就足见郑钦文在第二盘溃败的速度有多快了。那么进入到决胜盘，哎，郑钦文就是让大家想不到啊，以为郑钦文会崩盘，没想到哎呀，前几轮的郑钦文又回来了，两人是直接战至抢七，你争我夺啊，是你也不想让我也不想让啊，一个是朝着自己的顶峰状态回暖啊，朝着自己曾经最高世界排名第4，朝着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状态处于正在上升期的郑钦文伤愈复出啊，一个呢是朝着首个哈萨克斯坦网球女单世界第一，首个亚洲网球的女单世界第一，也可以说是这个莱巴金娜目前人生当中仅剩的唯一一个在网球方面的没有完成的目标了，那就是球后宝座发起冲击，足见两个人的动力都非常的足。那么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注定是不会轻轻松松就落下帷幕的啊，最终两人在鏖战3局，代表着亚洲的网球崛起啊，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莱巴金娜还是战胜了郑钦文，可以说郑钦文是被逆转的角色啊。那么至此，两人交手第6次会面，莱巴金娜将他对郑钦文的这个优势保持在了5胜1负，凭借着这场胜利，不管本届美网的最终冠军是谁，不管莱巴金娜能否闯进到决赛当中，不管萨巴伦卡是否能够拿下美网冠军，那在本届美网过后，球后的宝座都要易主。萨巴伦卡霸占了23个月的世界第一，是终于被莱巴金娜给成功夺走了。
1: 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
0: 这些消息都是昨天的一些消息了啊。那就在今天凌晨呢，美网的2场半决赛也已经结束了。要说在结束之后啊，接受采访时，这个萨巴伦卡是非常的不服呀，因为在他半决赛还没有比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即使自己夺冠世界第一的宝座也要让出去了。那么赛后先说一下半决赛的结果，萨巴伦卡2-0击败了高福，不好意思啊，击败了佩古拉，是美国本土选手，世界排名第3的佩古拉啊，是成功闯入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莱巴金娜2-1击败了另一位美国天才少女郑钦文的宿敌啊，可可高福，闯入决赛。看一看这美网的4强，世界排名第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世界排名第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4，两位美国本土选手是纷纷止步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那么最终呢，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进入到了决赛，来争夺本座美网的冠军宝座。那么不得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理解这个萨巴伦卡的这一番发言啊，在赛后的这番发言，虽然他和莱巴金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目前当今女子网坛水平最高的二人之间的较量还没有展开，但是呢在比赛前就 把世界第一的宝座让给了对手，这一点是的确让他很不爽的，而且是让他很不理解的。他说这个萨巴伦卡说啊，我杀进了决赛却丢掉了世界第一，我连续四届美网杀进决赛，我连续四年美网拿到了三个冠军啊，今年是我第四次参加卫网，你却让我在卫冕之前将我的世界冠军啊，将我的世界第一扔给了我的对手，我要怎么比这场决赛呢？

0: 其实啊，在比赛开赛前，那么目前萨巴伦卡呢，由于扣掉了去年冠军的2000分之后，他呢本届到目前为止啊，如果他和莱巴金娜都不算去年美网的积分的话，那目前萨巴伦卡是已经落后了莱巴金娜这个1300分啊，因为莱巴金娜在去年美网呢只杀到了16强当中啊，只扣掉了200分，而萨巴伦卡是扣掉了2000分，至此是落后莱巴金娜了1300分。之前他是领先莱巴金娜领先莱巴金娜大概500分不到啊，所以即使这次萨巴伦卡再次夺冠，那么莱巴金娜也要加上亚军的这么1200分的积分，萨巴伦卡加上2000分，他的实时积分依然是被莱巴金娜给超越了，所以说是提前丢冠啊。相信这对明天决赛对萨巴伦卡究竟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鼓励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决赛吧，我们敬请期待一下明天这场非常激烈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究竟是现在萨巴伦卡还是世界第一呢啊，因为最新的排名要在美网之后才可以更新，那究竟是世界第一遗憾的是吧，在卫冕之后让出后座，还是说这个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副其实的啊，夺走这个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一的宝座呢？我们明天凌晨就可以看见赛果了。最后提一嘴，男单的卫冕冠军也杀入到决赛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冷被淘汰出局。简单，人生路漫漫，
1: 搀扶在岁月的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要开启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检查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于麒麟卢俊义领着燕青就进了北京城了。进城之后，他们找了一座店房，包了一个单间。卢俊义说：“燕青，你跟我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7: 杨明，今天没想到碰着您回来了，
6: 我可算见着您了，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您倒一倒，跟您说一说，我心里边喝凉喝凉，痛快痛快，透点凉乎气儿，不然的话就得我憋出热病来。杨敏，这就是我跟您要说的话。
8: 卢俊义听完燕青这番话，卢俊义又瞅了瞅燕青，燕青，你说的这都是实话吗？
6: 哎呦，我的袁伟爷，我还跟您编瞎话呢啊！您是把我从小给抚养大的恩人呐，我能跟您说瞎话吗？
8: 燕青啊，你这个小子可是有一副伶牙俐口啊，大家伙都管你叫燕机灵，管李固叫李老师啊。你这个燕机灵捏着半拉嘴，也对付李固八张嘴呀。你跟我说了这么些，我可有点不信，是不是李固在家中有什么得罪你、惹你不顺心的地方了？你编了这么一套话，在我的跟前来揍吧他呀！
6: 可，燕青急得一跺脚，哎呀，我就没法说了。我燕机灵，好啊，这外号送得好啊，我机灵，我哪机灵？这个人呐，不能看外表，我的袁外爷，其实我这个机灵是药铺的药材茯苓，狗屁不是。你看那李固，一天到晚不说话，低着脑袋，心里有数，他净办正经真事儿啊。袁爷，信不信在你了。
8: 卢俊义说：“这样吧，你在这店房里边住着，我回家里边看一看，如果此事当真，我绝不能轻饶了李固，如果此事是假，我也不能饶了你。”
6: 好，袁敏，您回家看看吧。
8: 卢俊义说：“我琢磨着，李固他不能办这种事。大 大雪天他冻得眼看就要死了，是我把他救活了的。这人不像那种恩将仇报的人呐。
6: 嗨，袁伟爷，我跟您说句话吧，人家都讲啊，大智若愚，大奸若忠啊。真正的坏人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像好人，您就琢磨吧。
8: 好，你在这店房里边等着我，
6: 我回家看看。好，等您消息。
8: 就这样，与其您卢俊义把自己那匹马又打曹头上牵出来，从店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中，一到大门这儿，往大门里边一走，
6: 把门的家丁一看，哎呦，袁民，您回来。
8: 啊，我回来了。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我这不刚回来吗？
6: 啊，那好那好，快点给袁伟爷牵马。
8: 旁边有人把马给牵过去了，
6: 卢俊义迈步直接够奔自个儿的客厅。一进客厅，
8: 这李固啊正坐在客厅里边扒拉算盘在那算账呢。
6: 李固一抬头，当时他这面部表情上有点非常不自然的样子。卢俊义心里想，是不是我多疑了？李固赶忙站起来了，哎呀，员外您回来了。
8: 啊，我回来了。
6: 哎，员外，您快坐快坐快坐，快来人呐，来人给员外献茶。
8: 说了一声献茶，有使唤的丫头给端上茶来了。
6: 员外爷，哎呀，您这不回来呀，家里边好多事儿啊都做不了主啊，我这心里边正着急呢，我想着怎么还不回来，您怎么待这么长时间呢？
8: 哎，山上那些朋友这个留那个留，没办法就拖到了今天呢。
6: 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告诉夫人一声啊。
8: 就看李固转身就出去了。
6: 卢俊义瞅着李固的背影，心里在琢磨，他是真办了这样的事吗？瞅这个样子不像啊。一会儿的功夫看李固又打外边又回来，袁爷您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吃的吧。
8: 嗯，先不忙着准备吃的，我先问你，这燕青哪去了？
6: 燕青啊？
8: 啊，
6: 嗨，袁爷，一言难尽呐，三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嘿，卢俊一听你二位可挺好啊，谁见面都这个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听听你这三句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是什么事儿？
8: 怎么回事吧？
6: 这样吧，您吃完饭我再跟您说。话刚说到这儿，贾氏夫人又打外边走进来了。
8: 贾氏一见到卢俊义，
6: 哎呀，袁民爷您回来了。
8: 啊，我回来了。
6: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们天天惦记着你呀。
8: 回来就不用你惦记着了。
6: 啊，快点，给袁伟准备饭。李固说我已经安排下去了，马上饭就来，咱们一起吃吧。
8: 时间不大的功夫，酒席摆上来了。摆好了之后，贾氏陪着卢俊义坐下，李固在对面也坐下。卢俊义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还没等喝，他又问贾氏和李固，你们说这燕青究竟是怎么的了啊？
6: 李固说，袁民爷您呐先吃先喝，吃喝完了之后我再跟您讲燕青这一段。如果您现在要听，我怕我跟您讲完了您心里边一赌气，这饭到胃口里边做了病，所以呢等把饭吃完了我再跟您详细讲，这燕青不是人。嘿，卢俊义一听燕青说你不是人，你说他不是人，你们俩也到底弄不清楚谁不是人。
8: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吃完了之后你给我再讲燕青。滋儿，一杯酒喝下去了。
6: 卢俊义这杯酒喝完了，刚把酒杯放到桌子上，就听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抬头一看，客厅门外边稀里呼噜闯进了十几个衙门里的公差，为首的一个班头，
8: 卢员外您回来了吗？
6: 卢俊义赶紧站起身离开座位，走到跟前报完供手，啊，我回来了，请问公差倒在敝宅有何贵干呢？
8: 哈哈哈哈，卢员外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
7: 奉了梁中书的命令，请卢员外到衙门里边有事相商。
6: 哦，那好那好，你等我吃完了饭，我随后就到。
7: 卢员外，刻不容缓，随后就到那可不行啊。
6: 说着话，就看这个班头一伸手，又打屁股后边哗啦把锁链子蹬出来了，一兜锁链子哗楞套在卢俊义的脖子上，嘎嘣锁上了，一扯这脖锁，卢俊义瞧啊，这是何意？
7: 这是何意？卢员外，哪天阴天下雨您不知道，您自个儿办的什么事还不知道吗？啊，梁中书说是有请，其实是带你上堂，有官司要跟你打。
6: 啊，我卢俊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是什么人告我？
7: 什么人告你？你自个儿上梁山私通匪患，这还用说吗？走吧，上大堂里边说明白。
6: 扯住卢俊义的脖子就往外走，卢俊义此时一回头，就看李固跟贾氏一块都站起来。卢俊义这心里边就已经明白了一半了。哎呀，坏了，燕青说的话果然是真。
7: 就这样把卢俊义带到了大堂之上，梁中书正在大堂上坐着呢。感情卢俊义刚才一进屋子的时候，这李固出出进进的说是去给夫人送信儿，实际上已经派人给衙门里边送信儿了，所以衙门里边来了公差，才把卢俊义带到堂上。梁中书在大堂上坐着，一看卢俊义带到堂上，一拍桌案，啪的一响：卢俊义，你可知罪？
6: 卢俊义在大堂上双膝跪倒，给梁中书见完了礼。卢俊义抬头看了看梁中书：
8: 梁大人，小人有何罪名？
7: 这些日子没在家，你上什么地方去了？
6: 啊，这我去看看朋友。
7: 什么朋友对你这么盛情啊？一留三个月两个月的这么留？
6: 这是山东的一个朋友。
7: 行了，卢员外，你都是场面上的人，别跟我绕圈子了，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的这点事儿我都已经知道了，看见没有，你的证人在此，让他们上堂。
6: 一说这句话，贾氏和李固两个人一起上堂了，在卢俊玉的左右跪下了。
7: 李固，你说说你们卢员外怎么回事？
8: 李固跪在那儿：袁爷，我都跟您说了，说实在的，就小人本心来讲，我不想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可是我想啊，私通匪患，罪灭九族啊，要灭九族的话，连小人连您的夫人就都得连累上。没办法，回来之后我就跟梁中书把这事儿讲了。
7: 袁米爷，
8: 您也招了吧，招了之后还可以减轻罪名。
6: 卢俊义听到这里边就觉得嗡的一声，脑袋都懵了。卢俊义暗想，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李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把我给出卖了。
8: 卢俊义看着李固：李固，

0: 那四个头前的字连在一起是卢俊义反呢，这不就说你反了吗？卢俊义看了个假士，心想这是跟我同床共枕多年的夫人吗？啊，怎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也胳膊肘往外扭，架着炮往里打呀？假士，那诗不是我写的。知道不是你写的，不是那个军师吴用写给你留下的吗？啊，这梁中书一拍桌案，啪，卢俊义，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说？大人，小人冤枉，我不是上梁山入伙，李固所说的全都是一片胡言。我是到梁山上去了，我见到了梁山上那伙强盗，他们有意吸收我入伙，但是我卢俊义乃是名门望族，焉能跟他们为伍？我不入伙，他们就强留我在山上，挨到今天才算放我下山。刚到家中就被您把我带到大堂上，小人我冤吗？强留你在山上，这日子可没少留啊，留了两个多月呀。这两个多月你在梁山上竟干什么了？啊，跟着他们劫道了吧？跟着他们作案了吧？嗯，跟着他们杀人放火了吧？
1: 我什么也没干。
0: 在强盗窝里边能够什么都不干吗？嗯，岂有此理。卢俊义，你也是北京大名府对角四城烂颤的人物，今天在大堂上我不得不跟你先礼而后兵。我这礼都给你讲透了，你要放明白了就应该完全招认。跟梁山是怎么排的座位？你怎么坐的这第二把金交椅？你这回回来是不是想接家眷？是不是想要炸反我的北京城？如果你要不跟我实说，须知我这刑具可是不长眼的。
1: 哎呀，大人，我卢俊义不是那样的人，我冤吗？
0: 你冤枉，刑具会让你不冤枉？啪，一拍桌案，吩咐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大刑伺候，气得夸嚓，板子夹棍都扔到堂上了。梁中书吩咐一声动刑，板子打夹棍夹，把卢俊义打了一个死去活来。最后卢俊义微睁二目，只得说，我与梁山上的人有沟通。好，来把他押进死囚牢。就这样，卢俊义被押进了牢房之中。他这一进牢房啊，对牢房里边的人可是有个不小的震动。首先是管牢房的接济，这个人姓蔡，叫蔡福，人送外号铁胳膊。为什么起这么个外号？因为他练过硬功，胳膊特别粗，武艺高强，在这个北京城里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蔡福还有个弟弟叫蔡庆，人送外号一枝花。为什么叫一枝花呀？这个人在装束上有个特点，平常戴着帽子，帽檐旁边贴鬓角这儿好插一枝花，由此得到这个外号。看来这北宋年间呢，这男子汉穿衣服啊还是很讲究装饰的。这哥两个都没去

0: 太傅这句话出口之后也感觉到不对劲儿，在这个地方不能跟卢俊义客气，太傅马上把这个面孔又绷起来了。你怎么来了？唉，一言难尽呐。押着卢俊义的两个差人说了，蔡姐姐，给他开间牢房，这是新送进来的。
1: 啊，
0: 他什么罪？私通反叛。
1: 哦，
0: 蔡夫赶紧给开了一间牢房，这间牢房是比较不错的一间牢房。蔡夫跟卢俊义平素有交往啊，所以到监狱里边也能沾点光。这牢房开开，让卢俊义进去了。卢俊义被打得遍体鳞伤啊，进到牢房里边，斜着往那草榻上一趴，就不动弹了。蔡福把这个牢房门

0: 什么罪名啊？怎么私通的反叛呢？啊？唉，卢俊义说：“蔡阶级，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私通什么反叛？我卢俊义怎么能会犯罪呢？嗯，国法王章，条条道道我都知道。我卢俊义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的人呐。总而言之，我卢俊义有眼不识人，我看错了人了，我这叫自作自受，自酿苦酒，自招苦吃，自食苦果。哎呦，袁明，什么事儿这么多苦啊？你愿意听吗？我想听听，我就跟你说说。”卢俊义不慌不忙，一句一句的就把李固怎么把他告发，他上梁山这个事情经过跟蔡福都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卢俊义说：“你听明白了吧？”“啊，我听明白了，您这是让仆人给告发了。”“对，我这叫引狼入室，引火烧身，也是罪有应得呀。”“嗨，卢员外，您别那么懊恼，有官司慢慢打，我想终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哎，蔡福啊，我这回倒在这里求你多多关照吧。”“嗨，卢员外，您在北京城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提起您来都得手伸大指啊。我呢，别的忙帮不了您，在监狱里边我一定会好好的侍奉着您就得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您先在那歇着，一会儿啊我给您拿点药来，往这棒伤上上一上，要不然的话晚上您都睡不着觉啊。”铁胳膊蔡福回到自己的屋中，拿了点棒伤药交给了卢俊义，转身一出来，刚一到监门外头，有小牢子告诉蔡福：“
1: 哎，头，门口外边有人找您。”“
0: 哦，谁呀？”“
1: 哎，燕青。”“
0: 哦。”蔡福迈步就出了监房，出了牢门一看，在牢门外边站着的正是浪子燕青。这燕青呢，跟蔡福两个人也比较熟悉。燕青见了蔡福，先打听卢俊义怎么回事，蔡福就把卢俊义刚才跟他说的这番话向燕青又讲述了一遍。燕青就跟蔡福说了：“蔡福兄，没有别的，卢俊义可是好人，那是我救命的恩公，我从小没爹没妈，是他把我拉着长大成人的，我不求别的，我拜托您了，在监狱里边你好好关照他，我现在穷的是分文无有啊，就凭我这颗心，就凭我这片情，我求您了。”蔡福说：“兄弟，这把话说哪儿去了，不用你求我，我自己自会好好关照他。好，有这句话就行了，我呢过两天拆对俩钱儿，买点好东西，我来探监探看我们的卢员外。好了，这你就放心吧。”燕青转身走了。燕青转身走了之后，这蔡福刚要进牢房，对过有一个小牢子溜溜达达过来：“
1: 哎呦，蔡姐姐，您正好在这儿呢，有人找您。”“
0: 啊，谁找我？”“
1: 李总管呐。”“
0: 在哪儿呢？”“
1: 就在旁边金尊楼，在这金尊楼上等着您呢，特意告诉我上这儿来送信儿来。”“
0: 什么事儿？”“
1: 他说有重要事儿，您务必得去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燕青转身走了之后，这蔡福刚要进牢房，对过有一个小牢子溜溜达达过来。哎呦，蔡姐姐，您正好在这儿呢，有人找您。
3: 啊？
2: 谁找我？李总管呢？在哪儿呢？就在旁边金尊楼，在这金尊楼上等着您呢，特意告诉我上这儿来送信儿来。什么事儿？他说有重要事儿，您务必得去呀。
3: 啊，
2: 那好吧，那你先进去，我上金尊楼上看看。哎，你马上去啊，他刚才是把我找到楼上跟我说的，所以我特意回来找您。
3: 我知道了。铁胳膊蔡福就来到了旁边不远的一个酒楼，叫金尊楼。
2: 迈步一进这个酒楼的功夫，跑堂的赶紧就过来了。哎呦，蔡姐姐您来了啊，楼上面有客人等着您呢。
3: 啊，
2: 在哪儿呢？紧里边那小格子，我领您去。
3: 跑堂的领着蔡福就上了楼了，
2: 到在紧里边这个小格子这儿，就在这里间。
3: 好，
2: 蔡福一挑着软帘迈步进来，进来一看，蔡福认识，正是李固。你想，卢俊义在北京城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家里边这个大总管方方面面都有联系，能不认识吗？蔡福一报腕，哎呦，李总管，久违久违。李固满面堆笑站起身来，扯着蔡福的胳膊让他坐下了。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今天我特意把你找到这儿来呀，咱们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叙谈了，今儿个呢，备上一桌酒席，咱们哥两个好好的近乎近乎，唠扯唠扯。
3: 哦，李总管，家里的事这么多，还有心会想着我呀？
2: 哎，哪里哪里，咱们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对不对？
3: 说着话就给蔡福把酒倒上，把酒杯一端，
2: 来，兄弟，咱哥俩先干一个。
3: 蔡福说：“好，谢谢，谢谢您这一片盛情。”一杯酒喝下去了，酒杯往里一撂。蔡福说：“李总管，我想今天你把我找到这儿来，请我喝这个酒，吃这顿饭，大概不光是为了叙友情吧？啊？”是不是这其中还有别的事儿啊？
2: 哎呀，兄弟，你可真是聪明人呐！当着聪明人，咱就别说傻话呀。
3: 是，有点别的事儿。咱呐，喝完了三杯再说。来，再喝这第二杯。
2: 别，
3: 李总管，有话您先说明白了，说明白完了咱再喝酒。我这人可有这么个毛病，三杯酒过后就上脸，一上脸就迷糊，迷糊完了说了话可就不算数。你现在趁着我明白咱说清楚。
2: 好，
3: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的卢员外卢俊义押到监牢里边去了，这你能知道吧？
2: 这什么话，我是监牢里边的阶级，我能不知道吗？我刚给他开的房子。
3: 嗯，我们卢员外这回一进去，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沟通梁山部的贼寇，而且他在上边排上了第二把金交椅，梁中书知道了，押进去大概是死囚牢吧。
2: 啊，现在还没定呢。啊，反正是我估摸着他进去是出不来了，这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呢，为这个事儿，我打算跟兄弟你托点人情。
3: 嗯，托什么人情你说吧。
2: 我呢是卢俊义手底下一个总管，他进去之后实不相瞒，兄弟，卢俊义家里边偌大的家财那就算归我管了， 归我管之后呢，那我手底下要是花钱就不用犯愁了啊。但是我想求你对这位卢员外在这监狱里头哎，蔡福顺，你说话痛快点，别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我替你说了吧。卢俊义到监狱里边出不来是出不来了，你心里边还担心对不对？
4: 是是是，我是担心，
2: 你怕他万一要出来，你这个财产就请守不着了
4: 啊。对对对对，
2: 所以你跟我商量，打算要把这卢俊义给治一治。
4: 哎哎，是这意思。
2: 你跟我说痛快话，打算怎么治？
4: 打算怎么治，当然是治得越干净越好
2: 啊，
4: 越干净越好。你这意思是让我把它斩草除根？哎，是这意思。我可多给钱。说着话，就看这李固一转身，又打旁边那个兜囊里边拿出一个纸包来，把这纸包往桌子上一放，瞧见没有，这是50两黄金。这50两黄金可够你花后半辈的。
2: 蔡福看了看这包，50两黄金呐、50两黄金就想要卢俊义的命吗？啊，卢俊义那是北京城跺脚四撑乱颤的名人，他这命就这么不值钱，就给50两。
4: 你说，你说要多少？
2: 我说不行，我看来你是不懂行情啊，不懂行情就别做买卖，要做买卖就大方着点儿。我这个人还这样，从来不要价，看你赏。我觉得你拿这俩钱有点太抠，我再多给你1倍，100两黄金，你看如何？
3: 100两黄金，这要说杀一个平常的人，100两黄金可是富富有余了，要杀卢俊义，100两黄金不行
4: 啊。100两还不行啊？那你说到底多少能行？
2: 多少能行？我要说出个价来，你能给吗？
4: 我给，只要你说个数。
2: 500两黄金。你要把500两金子给我摆在这儿，让我今儿带着走，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要是摆不出500两黄金来，嗨，咱俩这买卖就不成交。当然，买卖不成情义在，我绝不能往外给你散播这个事儿。
4: 好了，你等着。一转身，这李固又打那大兜囊里边又搬出好几包来。这小子金子还真没少带，500两黄金摆在桌子上了。这就是500两。
2: 嗯，蔡福把这纸包都打开看了看，果然是黄澄澄的金条啊。好吧，你说这个事儿几天办成？
4: 几天？越快越好啊。
2: 哎，你光图快不行啊，这事儿得办得利索呀。如果说弄不利索露了马脚，我姓蔡的脑袋得搬家呀。
4: 啊，是是是，依你说最快得几天？
2: 最快最快也得10天。
4: 哎呀，10天有点长了。10天还长？我说你这小子心够黑的，你办的事儿我可不是不知道啊。你把卢俊义的家产都给霸占了，把他老婆子也给睡了，现在你花钱还想把他再给治死，你还要马上就得完，哪有这么毒的？
2: 哎，兄弟，你口下留德，这事儿你可不要往外讲。我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往外讲，别人也能晓得。
4: 好，那你说能不能行？10天。
2: 10天咱就违宪，我只能在10天以里，不在10天以外，怎么样？
4: 好， 那就这么地了。
3: 是这样，那咱回见吧。
4: 哎，咱可得喝酒。
3: 这酒不喝了，你把那包借给我用一用，我好拿这金子。
4: 哎，好。
3: 当时李固把这包腾出来交给了蔡福，蔡福把这500两金条就装在这包里了，这大包往身上一背，回见。蔡福背着这个金子下了酒楼，往家里边走。一边走着，蔡福心里边就想啊，这个金子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他居然拿这钱就要买卢俊义的命。卢俊义那是何等人物，响当当的英雄好汉，这要换第二个人，这批金子到手就得杀了他。可是我蔡福，我不能丧良心呐。黄金能买一切，但他买不动良心，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回到家里边跟我兄弟商量商量再说。背着包进了自己的家门，一进家门正看见一枝花蔡青。蔡青一看，哥哥你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3: 客厅里边有人在等着您。啊，哪儿的？
4: 不知道哪儿的，他说跟您是老朋友。
3: 哦，我的老朋友你应该认识。
4: 哎，偏偏这个朋友我不认识。
3: 那好吧，你把这包放在旁边屋子里边。
4: 这什么
3: 金子，哪来这么多钱？你别管，放起来。
4: 哎，
3: 蔡庆把这个包接过来上旁边屋子里边去了。蔡福迈步就走进了客厅，
4: 走进客厅一看，在客厅里边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个仪表非凡的人物。这个人一看蔡福进来了，站起身来报完拱手：哎呦，您就是蔡姐姐吧？
6: 哦，正是正是，请问您尊姓大名？
3: 蔡福一看这个人呢不认识。蔡福心里想啊，他自称跟我是老朋友，哪有见面不认识的老朋友啊？这位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这一问呢，就看对过的人说了：小可姓柴名进，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旋风，乃是沧州横海郡的人士，我乃是周世宗亲敌后代。
4: 哎呦，蔡福一听，这是皇亲国戚呀。小旋风柴进早听说过，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哎呀，听说这个小旋风柴进上了梁山了，今儿个怎么跑我家来了？哦，柴大官人，久仰久仰，大驾光临敝舍，不知有何贵干。
6: 蔡阶级，来到府上必有所求啊。
4: 蔡阶级，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
6: 哦，我知道知道。
4: 他现在已经被押你的监房了是吗？
6: 是是是是。
4: 蔡福心想，这梁山上的人真厉害，刚押到监房里边，这消息他们就知道了。您是为了他的事来的吗？
6: 对，正是为了玉麒麟卢俊义的事来的。我现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了伙了，我这次来呢是奉了大寨主及时雨宋江的命令，特意到这儿探看卢俊义的虚实遭遇。这一来才得知卢俊义被押进了南监。这件事情恐怕你不太清楚，卢俊义是遭他的仆人陷害。蔡福之你不用讲了，他的详情我都知道了。
4: 好，
6: 既然你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几句话跟您说明白吧。想求蔡阶级你在监房里边对卢员外有多加关照，另外想求蔡阶级上上下下的给卢员外打点打点官司，无论如何要保住他这条性命。如果您把卢员外这条性命给保住了，我们梁山泊上上下下的众位弟兄对您都得感恩戴德呀。
4: 这蔡福听到这儿，他面有难色。
6: 柴进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也不大好办呐，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只好给您带了一点钱来。因为现在大宋国朝打官司都得用钱，不能让蔡阶级您为了打点官司而自己破费。来啊，
2: 把他钱搭过来。
6: 说到这里，就看有一个人由打外边扛着个大包子进来了。
2: 扛包子进来这位正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把这个大包子扛进来，咣啷往这地下一放，啪，把这口袋口打开了，
6: 这是1000两黄金，上上下下打点官司够用吧？蔡福一瞧，
2: 够用了，够用了。好，既然是够用了，我就告辞了。蔡阶级，我们是萍水相逢，以诚相待。我柴进这个人向来是对人没有二心，钱给您撂这儿了，我告辞了，过几天听您的消息。
6: 好吧。柴进和戴宗两个人迈步往外走，
2: 蔡福跟着蔡庆哥两个一块往外送，送到大门之外，俩人走了。蔡福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瞅着这1000两黄金，蔡庆把那500两黄金也弄来了，往桌子上一摆，哥俩瞅着这堆金子在这犯了愁了。
6: 蔡福说，这真是罪孽呀，罪孽呀，钱越多是罪越重啊。兄弟，你说这个事儿咱们得怎么办呢？
2: 蔡庆说，哥哥，这卢俊义是好人呐，咱们得想法解救他呀。
6: 怎么解救他？
2: 这么多钱咱还犯什么愁啊？上上下下的拿钱买通啊。
6: 买通梁中书啊？
2: 对，
6: 梁中书能要这钱吗？
2: 去，
6: 梁中书干什么不要这钱？他不要小钱儿，他竟要大钱儿。这黄金呢，送给他，他能不要吗？要是送给他能好使吗？
2: 准好使啊。
6: 那咱们就送给他试试。
2: 对，好啊，这叫别人拿钱买我，我再拿钱买人，咱就互相买吧。
6: 哦，到了第二天，这铁胳膊蔡福可就下上功夫了，他带着这金子就往梁中书那衙门口里边跑。他假装探看梁中书，一直送到后宅院，一下子给梁中书就辱上去500两。感情李固给那500两金子，他一气都给梁中书塞进去了。梁中书一看见这500两金子，那也是满面带笑啊。蔡福跟他怎么说呀？蔡福不能说梁山上来人来贿赂他来了。蔡福告诉梁中书，说是这卢俊义好人缘，他手底下买卖铺户各家掌柜的大家伙凑了这么一笔钱，托他送给梁中书，不求别的，就求给他买一个轻罪。梁中书也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含含糊糊的点了点头，说容我思之。蔡福一看容他这一思之，这就有门。蔡福打点完了梁中书，又弄了几十两黄金送到孔目那儿，梁中书周围这些个官员都给买通到了。你还别说，这钱还真好使。原来说对卢俊义得问一个死罪，可由于把这钱使上之后，梁中书和这堂官员一合计，说这卢俊义呀，不用判死罪，证据不足，毕竟他没有行动，只是有人作证，怎么办呢？几仗四十，充军杀马海岛。这个判决一下来，李固就知道了。李固找蔡福啊，说怎么弄的，怎么改判了？蔡福说，那没办法啊，这是梁中书下的命令，我也违抗不了啊。你要知道，这梁中书可是太师蔡京的女婿啊，人家说句话我们只有听着的份儿，半个不字都不敢讲啊。李固点了点头，就知道自个儿这钱白花了，500两黄金扔到水盆里都不响。但是李固害卢俊义的心并没有死，他想，卢俊义要不死，他这一部分财产我就承受不住，必须得把他置于死地。你不是不害吗？我把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借差我给买通好喽，我让借差在半道上杀他。这李固别看表面上都称李老实，实际上这心里边可是一点都不老实，狠着呢。李固就打听谁押送卢俊义， 够奔沙门海岛。打听的结果问明白了，押送卢俊义的就是大名府衙门口里边两个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这董超薛霸就是想当初在东京汴梁城押解着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刺配冲军到沧州去的那两个借差。走在半道上，在野猪林里边要杀林冲，不让鲁智深给碰见了吗？让鲁智深把他们两个差点没要了命，是林冲宽厚待人，饶了他俩了。这两个小子由打那儿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啊，向太尉高俅一复命，太尉高俅是很不高兴，认为这两个人废物，这么点事儿你都给我办不成。高俅一怒之下把他们两个问了一个渎职之罪，充军发配，一下子就给发到北京大名府这儿来了。董超薛霸由打那个时候发到北京大名府，就在衙门口当差了。怎么在衙门口当了差了呢？他一到这儿啊，偏赶上这个梁中书需要人，一看这两个人的行文，他们是当差的出身，细一打听属于渎职之罪，再一观察这两个小子还有点鬼主意，馊点子，干什么事还挺利索，梁中书正得意这样的人，这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他就把这两个人留用了。这俩小子就在大名府衙门里边当了差了。当差这几年呢，在梁中书的跟前混得不错，梁中书觉得这两个人属于精明强干的人。这哥两个到大名府没娶妻室，东京汴梁的妻子孩子那就全扔在那儿了，也不想回去了。哥俩在这儿打算另成个家，但是就愁着钱还不够，没有足够的银两就娶不着漂亮媳妇儿啊。所以这哥两个在一块儿住着，成天合计着怎么能多挣点钱，可这个钱呢没有来路。衙门口当差这点薪水虽然说是不愁吃不愁喝，但是不够富裕。偏偏在这个时候这李固来了。李固打听着董超薛霸两个人的住处，他们俩就住在衙门的公寓里。李固这天就到这儿找他俩来了，约他们两个人到外边饭馆里边聚一聚。这两个人平素和李固也有一面之识，知道这位是卢俊义手里边的大总管。今天一看大总管请他们俩，他俩就跟着出来了，倒在酒楼上找了一个雅座单间，在里边一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李固伸手就拿出一包黄金来放在桌子上，包打开让他俩看看。二位瞧见没有，这是100两黄金，我要求二位办点事儿。俩人一看这100两黄金，那个眼珠子瞪大了，从那铜人里边往外直反光啊。哈哈，哎呦，您让我们办什么事儿啊，拿出这么多钱来。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品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6点整。

0: 献林，清唐和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活蛋。
2: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他是抬腿过场面桌，
1: 哦，
2: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它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1: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2: 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1: 是的，
2: 这李大白活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博翔先生，
1: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2: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1: 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2: 啊，
1: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2: 他预留确实是快的。
1: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博翔、杜国之表演的聊天。
3: 给您也问个好，
4: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3: 好多日子没见了。
4: 哦，咱老没见了。
3: 老没见了。
4: 哦，
3: 想你。
4: 嗯，
3: 今天见着了。
4: 干嘛？
3: 没别的。
4: 嗯，
3: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4: 没，
3: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4: 哎呀，您等会儿
3: 啊，
4: 您跟我聊聊。
3: 对呀，
4: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3: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4: 不是，
3: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4: 认识是认识，忘了，
3: 忘了。哦，
4: 哎，
3: 对，贵人多忘事，
4: 您提个醒儿，
3: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4: 对对对，
3: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4: 嗯，
3: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
3: 我给你提个醒吧。
4: 啊，
3: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4: 对对对，
3: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4: 哎，我最喜欢京剧。
3: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4: 你是谁呀？
3: 还想不起来？
4: 没想起来。
3: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那四大须生吗？
4: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3: 是啊，
4: 马谈西洋啊，
3: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4: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3: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4: 哦，
3: 我是五大名旦。
4: 就是，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3: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4: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3: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4: 梅兰芳，尚小云，
3: 对，
4: 程砚秋，荀慧生，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3: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4: 啊，
3: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4: 嗯，
3: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4: 是啊，
3: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4: 那现在叫呢？
3: 梅尚程荀李，
4: 李，这李是谁呀？
3: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4: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3: 著名的大名旦。
4: 哎呀，那
3: 太好了。就是，
4: 我可得问问您，
3: 问问，
4: 您是花旦？
3: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4: 那么您是彩蛋？
3: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4: 哦，您是武旦？
3: 我不是武旦，
4: 您是刀马旦？
3: 不是刀马旦，
4: 龟门旦？
3: 这更不是龟门旦。
4: 那你什么旦？
3: 我是白虎旦。
4: 白虎旦呢？
3: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4: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3: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4: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3: 哦，你也叫白虎蛋？
4: 我叫耍贫嘴。
3: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4: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3: 白虎蛋你不懂了吧？给你解释解释。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4: 啊，
3: 就是瞎白虎瞎掰。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4: 啊，
3: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4: 那么这淡怎么解释呢？
3: 淡呢是一种尊称，
4: 是啊，
3: 也是一种头衔
4: 啊。
3: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授予你这个淡的头衔呢。
4: 呵，哎呀，
3: 好，我聊天聊得好，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胡蛋。
4: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4: 你说说。
3: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4: 啊；
3: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4: 哦，
3: 聊天最大的好处
4: 什么好处？
3: 它能够消磨时间。
4: 是啊，
3: 我就最爱聊天
4: 啊！
3: 我要聊上瘾来，我能忘了一切。
4: 是
3: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就有一样忘不了，
4: 哪样？
3: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4: 啊！
3: 哎，对，说到这儿了，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我来一碗。哎，有茶吗？
4: 没茶。
3: 龙井大方
4: 没有？
3: 小叶花茶
4: 没有？没有。
3: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4: 全没有
3: 啊？
4: 没有茶水，
3: 没茶。
4: 哎，
3: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4: 什么呀？
3: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4: 没有？
3: 雪糕
4: 没有？
3: 冰激凌
4: 全没有？
3: 小香冰、可口可乐
4: 没有？
3: 冰镇汽油
4: 没有？
3: 那来杯矿泉水，
4: 连自来水都没有。
3: 我想喝水。
4: 没水你能聊吗？
3: 你说什么？
4: 没水聊不了天，
3: 没水聊不了天。
4: 哎，
3: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胡蛋难住了吗？
4: 呵，那别提那白胡蛋了。
3: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4: 啊。
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4: 哪句呀？
3: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4: 哦，
3: 有水没水照样聊。
4: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3: 中国的古诗
4: 啊。
3: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4: 嘿嘿，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3: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4: 啊？
3: 一天到晚怪闷腾的。
4: 哦，
3: 所以说我就聊吧。
4: 啊，
3: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4: 啊，
3: 碰见熟人我也聊。
4: 哼，
3: 今天碰见您了，我想跟你聊。
4: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3: 你说什么？
4: 我没时间，
3: 这就不对了
4: 啊！
3: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4: 啊！
3: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4: 我哪知道这？
3: 你查查原因，
4: 啊，
3: 找找困难，
4: 啊，
3: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4: 啊，
3: 家庭有困难，
4: 嗯，
3: 家庭孩子多，
4: 嗯，
3: 上有老下有小，
4: 嗯，
3: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4: 嗯，
3: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4: 哎，我变肉墩子了。
3: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4: 这不你说的吗？
3: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4: 啊，
3: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4: 啊。
3: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4: 我上班聊天啊。
3: 就是，
4: 上班怎么聊天？
3: 我教给你啊。
4: 啊，
3: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4: 啊。
3: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4: 啊，
3: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4: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3: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4: 我踹老婆舌子
3: 啊！
4: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3: 聊这个不爱听
4: 啊！
3: 我给你出主意，
4: 嗯，
3: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4: 啊，
3: 聊点别的，
4: 嗯，
3: 谈谈国际新闻，
4: 嗯，
3: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4: 我们又聊上了，
3: 谈谈古代，
4: 嗯，
3: 说说现在，
4: 嗯，
3: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佛特、德国的奔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4: 哎呀，
3: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4: 真能聊。
3: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4: 就随便，别聊了，
3: 爱聊什么聊什么，
4: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3: 你说什么？
4: 驴唇不对马嘴。
3: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4: 怎么讲？
3: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4: 为什么呢？
3: 你想那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呢。
4: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3: 我说对不对？
4: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3: 怎么说？
4: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3: 哪句？
4: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3: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
4: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3: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4: 哎，
3: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4: 什么条件？
3: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
4: 啊，
3: 明天是星期日
4: 啊，公休。
3: 星期日你歇班
4: 啊，
3: 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儿，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4: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3: 不排队。
4: 哎，
3: 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4: 什么呀？
3: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4: 啊，
3: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4: 不错。
3: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4: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3: 哎，
4: 小俊廷的对花腔，
3: 对，
4: 还真不错。
3: 就是，
4: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3: 对了，我想起来了，
4: 哎，
3: 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4: 那不错，
3: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哎，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欲饮之音的啦，
1: 啊，
0: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1: 哎，
0: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
0: 呢？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1: 啊，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1: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2: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啊，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1: 啊，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1: 嗯，
0: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1: 啊，
0: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
1: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1: 嗯，
0: 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
1: 嗯，
0: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1: 嗯，
0: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1: 嗯，
0: 跟他比划。
1: 嗯，
0: 什么叫沈祥福啊，
1: 嗯，
0: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1: 嗯，
0: 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朝辉，
1: 嗯，
0: 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对，这可不像话了，
0: 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啊，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啊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高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1: 嗯，
0: 哎，嗯，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1: 嗯，
0: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1: 啊！
0: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了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中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1: 呢。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找我？
0: 哎呀，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我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
1: 啊，
0: 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
1: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
1: 嗯，
0: 急得你头也晕了，
1: 啊，
0: 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快快快，
1: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个说相声的，
1: 嗯，
0: 冲你耳朵一嘀咕，
1: 嗯，
0: 嘿，杜国志
1: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
1: 嗯，
0: 哟啊，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1: 嗯，
0: 你看见我之后啊，
1: 啊，
0: 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

0: 他乡遇不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1: 这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断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
0: 啊？
1: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
0: 啊。
1: 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嘿，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
1: 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啥？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1: 哎，
0: 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
1: 哎，
0: 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1: 哇，
0: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
1: 哎，
0: 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
1: 哎，
0: 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
1: 哎，
0: 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0: 哦，
1: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
0: 怎么了？
1: 好。
0: 高。
1: 哎，
0: 感谢。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
1: 啊、哦、
0: 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
1: 啊。
0: 想不到、
1: 啊、
0: 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 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1: 啊！
0: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慢点。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可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跟你说啊，这会儿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他。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2: 哦，
1: 叫郭三元，
2: 哦，
1: 也在天津，
2: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1: 郭荣启先生。
2: 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1: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2: 就说是不说，
1: 不敢说。
2: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他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1: 哎，
2: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到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1: 啊，就得是三元，
2: 就得听这打牌论，就是天天听，听不腻，好像是连演了半个月打牌论不让换，但是每天都得有点新的内容，但是固定的那个必然有强烈效果的包袱是一定要留下的，就大家盼着听。
1: 行，那我们来听听由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
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4: 哎，是各有所好。
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4: 哎，下棋也有意思。
3: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脸红脖子粗，
4: 哎，真在乎。
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4: 能打起来
3: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其实这个棋呀不怎么样，在那儿支招还带身段，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子那个相多了，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格子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4: 他呢
3: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4: 这你甭支了，
3: 马喂车受得了吗？
4: 哎，不怎么样，这棋。
3: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4: 哦，向着胜家。
3: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持支持，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4: 哎，
3: 是吧？支持，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4: 啊。
3: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4: 嗯。
3: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出佛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4: 嗯，
3: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那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4: 这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3: 这是不是？
4: 哎，
3: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4: 嗯，
3: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4: 哎，
3: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4: 哦，赌博
3: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4: 嗯，
3: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4: 嗯
3: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4: 哦，品人格。
3: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4: 嗯，
3: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4: 是知道好坏了。
3: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4: 嘴儿多，
3: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4: 嗯。
3: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4: 是啊。
3: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4: 嗯，
3: 越嘴儿多少越多赢钱。
4: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3: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4: 嗯。
3: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钱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4: 呵啊，哎呀，
3: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4: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3: 这最简单的。
4: 什么叫捉五魁？
3: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4: 砍单五万，
3: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4: 哦，这赢得多。
3: 哎，
4: 那么这扣章呢？
3: 扣章也是加钱呢。
4: 哦，
3: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4: 嗯。
3: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扣五亮八，
3: 没有吗？
4: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3: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4: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3: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4: 啊，
3: 也为管人的。
4: 哦，
3: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4: 嗯
3: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4: 乱摔牌，
3: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4: 嗯，
3: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4: 这嘴完了
3: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4: 别落地，
3: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4: 嗯，
3: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4: 嗯，
3: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4: 错不了，
3: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4: 嗯，
3: 这是摸得好的，
4: 哦，
3: 就怕他摸得外边眼那个主，
4: 对，
3: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4: 啊、
3: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4: 不是意思，
3: 憋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5: 有瘾，
3: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啊，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4: 你费这劲干嘛呀？
3: 没摸出来
4: 了。哎呦，
3: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4: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3: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啊！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4: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3: 啊。看哪儿啊？
4: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3: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4: 哎，
3: 不对，
4: 哎，
3: 不对，
4: 您看哪儿啊？
3: 还不是看钱？
4: 哦，
3: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4: 哦，
3: 一看就看出来。
4: 看脸上气色。
3: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4: 嗯。
3: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4: 哦，
3: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4: 嗯，
3: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4: 怎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3: 这是赢了
4: 啊、
3: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心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儿啊，满水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是微微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啷里当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4: 啊、哦，
3: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没？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执仗，这吃执仗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去，完了有什么好招？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4: 哎呀，
3: 这是赢钱了。
4: 这要输了呢？
3: 两圈牌没开胡，
4: 嗯，
3: 麻烦了。
4: 怎么了？
3: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4: 毛病全来了。
3: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4: 你想一想，
3: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4: 哦，
3: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4: 傻子画，
3: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哎、
4: 什么话，
3: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边行，这个这要死了，这个
4: 坐一块儿打牌
3: 受不了，受不了，
4: 这个实不怎么样，
3: 那个就得忍着。
4: 哎，
3: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4: 那是滚堵了。
3: 这是对门那家，
4: 上下家呢？
3: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4: 哦，
3: 上家别顶他这儿，
4: 要顶这儿
3: 跟着就闲话。
4: 你看
3: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4: 嗯，
3: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4: 是，
3: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4: 就是净拿着闲渣。
3: 你瞧这通闲话，
4: 嗯，
3: 这是上家。
4: 下家呢，
3: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4: 吃。
3: 闲话，
4: 要不吃
3: 也是闲话。
4: 真是活不了
3: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4: 要不吃呢
3: 麻烦了。
4: 嗯，
3: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4: 是啊，
3: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证，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爷到老堂这，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子。
4: 哎呀，
3: 拨了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4: 嗯，
3: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4: 这可没得说了，
3: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中。呸，废话，一张四万没中，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管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4: 气受，
3: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夫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4: 哇，
3: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也上火，一劲儿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也靠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4: 哎呀，
3: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4: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3: 哪有八全不拍糊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你说吧，真是，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 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

0: 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要爱站唾没事儿。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
1: 这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2: 拆房啊！
0: 八千排灯拆房来了，
2: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2: 什么虎？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2: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2: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2: 嗯，
0: 就这下了。
2: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好了，
2: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2: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2: 哦，
0: 浑身的劲板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
2: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2: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糊。
2: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2: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2: 不大限。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2: 了，这个钱耍
0: 品相，
2: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2: 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2: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2: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2: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2: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2: 哎，
0: 叫喂食壶嘛，
2: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2: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2: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2: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2: 哦，
0: 语音甜，
2: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2: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2: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2: 多新鲜呢，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2: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2: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2: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2: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2: 庞庄
0: 抓30张，
2: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2: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2: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2: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2: 话跟手走
0: 一块来，
2: 你想想，
0: 大娘啊，扫点累，给我上的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床，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呢，就房有多大抽是对不你的，树荫搁一边就得洗脾气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罐罐也死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捡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

0: 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帮了。
1: 我们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干锅宝，养过痛斑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0: 华夏之声，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来的这位嘉宾呢，那是非常了得。他的父亲呀，是中共这个战将当中的一员悍将，从井冈山到北京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九死一生。这位嘉宾出生开始就是由他的父亲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继承了他自己父亲的性格，非常的倔强，在中年之后自己辞职下海经商，而且在一句英语不懂的情况下去勇闯天涯，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就是我们开国元勋耿彪的女儿耿莹。您好。
3: 耿彪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建国后历任驻外大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2000年去世。耿莹，耿彪长女，1939年出生，北京地质学院中专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地质队、北京药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后旅居美国，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2: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您的父亲确确实实的是一位悍将啊，您的父亲打了不少的苦仗吧？
4: 不光是我父亲打的苦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仗打的真的是很惨。你比方说湘江战役，他带了一个团打国民党的15个团，但是他那仗是打赢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身上的血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整个人就在呛得晕过去，他那个人的那个血鲜血是很腥的，所以像这样的战场呢，他已经是无数个。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他们做到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他91岁走了。那个时候呢，陕北中央呢就希望我母亲呢去上红军大学，那正好我母亲怀我，那就去不了了，那后来就换我父亲去，就把我父亲从前方掉下来以后呢就去了。这样的是我父亲，我母亲那个就是脾气很大，他呢你想他走过长征还是双枪呢，听我父亲说你妈妈打仗是很勇敢的，那后来生下我以后他就把我送人了，送给一个延安的一个裁缝。后来我父亲得知以后，父亲就回来找，这一找呢动静可能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我藏起来，藏到那麦垛里，大概找了我2个多星期嘛，那也没有多大地方，找着我了。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延安保院，1年多后来呢父亲就把我接出来了。那时候保卫延安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我爸爸在那儿待了差不多有8年，他带着部队呢挖窑洞，他挖完窑洞他首先第一个想的，我得把我女儿接过来。带着身边的时候我大概刚刚2岁吧，
2: 2岁
4: 啊，所以跟他一块呢他就把我装到那个马袋子里头，在骑马打仗，我是一个那个马身上有个袋子， 就是马兜里头，所以他一上马一摸摸，哎，这小脑瓜在就在，不在就不在，拉倒。
2: 马兜里扔是好扔，您吃什么呀？
4: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老想给我吃口奶，看着人家那个老乡啊喂孩子，他就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说，老乡怎么样，奶够不够吃啊？直接问人家，人家说够吃，吃不了，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吃一口，来吧来吧来吧，就吃一口。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那您这饱一顿饥一顿的，当然您那会儿小了，您那会儿小，您可能哇哇哭的时候您也忘记了。但
4: 我很少哭，
2: 很少哭。
4: 我爸爸说我特别懂事，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红蓝铅笔。我老是去爬到那儿去抓他那个红蓝铅笔，抓着我就在他那地图上画，在地图上画。爸爸吓坏了，说是这样，咱俩商量商量，女儿，这边呢是爸爸的，把那个地图翻过来，说这边是你的。我说哎，这好，这个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坐到那儿一画，能坐到那儿画一天。在那画一天，所以我爸那时候俘虏的那个就是那个缴获的那个国民党的那罐头，它有冰糖。我爸爸特地用那个大的那个机关枪的那个子弹壳哈，给我做了个小锤子。那我就自个儿呢就啪着腿往这一坐，那个擦一个吃一个就画嘛，还吃。
2: 童年生活还挺好，挺好。但是就即便是这样，说有一次差点也死了。
4: 对，其实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童年，你像咱们这个贺老总那比我更惨。那一次日本把他围了，他得带着战士冲出重围，都拿着那个大片刀，那个大砍刀，那片刀，他就把他的女儿揣在怀里头了，绑上就那个衣服上马，然后就开始这冲，好容易冲出去的，再整理一下，他突然想到女儿，一看女儿没了，女儿给颠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命特别大，就是这是。我是一次这个战役，爸爸呢有一个警卫员，那时候那个警卫员才13岁，那刘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的。那个小刘叔叔呢就把我放到战壕里头了，人家打人家仗，我睡我的觉。哎，你们打，等着后来部队撤离战斗，把我给忘了，你给我想想，都走部队走出好远了。后来我父亲的马夫发现了窦叔叔，小刘孩子呢？他一脑袋一看呢，哇，哭着就往回跑。结果我爸爸说你给我回来，其实我爸早发现了，所以我刚一开始说呢就摸摸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了，就这个。后来还是那时候就吹号把我爸爸呢调到部队前面去了，他一走这边就用生活马，赶快小刘叔就跑了，还好我的命大，敌人还没上来呢，睡醒了没人了还到处叫呢，爸爸爸爸，叫的还到处摸的那个战壕，不是这样的吗？哈，摸的那个还颠颠走。后来看见刘叔哥，说刘叔，一下子把我夹着胳膊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跑。我说刘叔，你干嘛哭啊？你哭什么呢？我还给人家擦眼泪。后来我问父亲，我说我怎么就那么？那你干嘛要我这个累赘？我跟我父亲说。后来爸爸说，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个战士是非常非常金贵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我说那我明白，我知道，我就等着牺牲吧，就行了。
2: 您父亲后来再婚了，
4: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赵兰香啊。这个是我们从甘肃接过来了。你知道我梳辫子的梳那个又长又粗的辫子，一路上过黄河，坐那个还坐过火车呢，坐那个装煤的那火车，就在那个煤上面坐着。你想，
2: 煤堆
4: 一路上啊，那个狮子长得就不得了了。 到了这儿以后，我爸爸呢说是来来来，爸爸给你都给我清理卫生，说用汽油把我头发那一撒完一揉完了以后就搅连搅带气，汽油啊就流下来，流到脸上一条一条。后来到第二天以后，脸上都是那个水泡。
2: 哎呀，
4: 说你怎么疼不疼，摇摇头，说你怎么不哭，你不嚷疼啊，你不疼啊，不可能不疼啊。我最后跟他说，哭有什么用。那个是我是老大，别着一个卡子的那个。
2: 猛一看有点像个男孩，别卡子。
4: 这是我大弟弟。
2: 大弟弟，嗯。
4: 他呢是也从小呢就是一个骨结核，这我小弟耿志远，这我小妹，他现在是在南昌大学当教授。
2: 说小的时候您跟您弟弟互相有时候会掐架，是吧？
4: 不是，我父亲呢，他病在他坐在病床上，301。有一次呢，他说孩子，他说，爸爸想着给你讲好多事儿。我一听呢，坏了。我呢，说实在的，有点迷信。我想你老先生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给你女儿把你女儿一生当中不知道的事都讲完了，你甩手走啊，没门儿。我说我不听。你要非讲，我说咱们就当笑话讲，不许讲什么的好愁大苦深的，我说我不听。他说你奇怪了，你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当笑话讲？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举我那个小弟，他小的时候呢，他因为腿不好，他那个腿也是骨结核，一天到晚的是在外公脖子上下来就放在我背上啊，他动不动他那个小拳头他就在我脑袋上敲啊，要不然我要是他让我捡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不捡回来告状告给外公，外公呢噔那叫架脖子，叫这样打那个我脖子长啊，叭一打日跑人跑那儿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拉屎，到外面去以后呢，我一看那儿有酸枣放到树底下，你拉吧，到时候你来叫我，我给你擦屁股好，我就去摘那个酸籽儿，去那个摘酸籽儿，摘了一会儿呢，他说姐姐姐姐叫我，我就我干什么？拉完了没有？你看那是什么？一看树上有一马蜂窝。后来我说是马蜂窝，他说你敢捅它吗？我说我一想，太棒了，我这机会来了，我说敢，但是我够不着它呀。他说你想办法，快那边。那边正好有一片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地，我就去勾那个向日葵那个地，把两个向日葵的根啊，用那个布条条把它缠上，缠上以后，我想我捅了以后要叮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说，我说不能说让马蜂叮它不叮我，我就自己把衣服弄完了以后就捅，刚一捅上，我把自己弄了，刚一弄了，我听见嗷一声。我6岁，我弟弟4岁，把我弟的屁股都钉肿了。完了以后，我给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爸爸，你知道把蒋介石都钉肿了。我爸爸就笑得不得了，笑得不得了。说蒋介石就是小男孩的鸡鸡是那个我们叫他蒋介石。我说把蒋介石都钉肿了，我爸爸说真的，说那要钉死人呢。我回去以后。回去你这真的脸也肿了，屁股也肿了，蒋介石也肿了，这怎么办呢？我抱也抱不动，我那个还那个背着他吧。我外公一看这个，那把我那次差点打死。我外婆呢，我外婆就说就劝架，连他也打，急了以后，我外婆只说一句话，说你把我也打死。把他也打死，看耿彪回来你怎么交代。哎，他明白着呢，他马上就不打了。
2: 哎，怕耿彪是吧？他希望您干嘛？
4: 那时候在小学就唱歌，什么莫斯科北京啊，这个抢渡大渡河啊什么，那我还是领唱的。快毕业了，完了以后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选了我们6个。后来呢，正好赶上他到国内来述职，他知道以后，他亲自跑到学校去。我们学校在海淀呢，他也不嫌远，他就亲自跑去了。先给老师谈，谈完了以后又跟我谈，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孩子，他说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唱歌嘛，30岁以后唱也不晚。
2: 所以把您那个想当歌唱家的这个梦给破了，是吧？
4: 对呀、啊，我就那么听话，我说那好吧，这就行了。就每次他要是砍我这个小树的这个叉叉的时候，嗯，他说完了，好吧，那就砍吧，就砍。啊，就
2: 您挺听话的，小的时候
4: 特听话。中学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叫白淑珍，白淑珍呢，她呢，她学油画的，每星期六啊，就跟着白淑珍一块儿呢，给她屁股到中山公园，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画那个松树啊、柏树啊，画红墙啊，学得还挺快，我自己觉得挺得意的，就挂在墙上，自己在那小房间看。正好我爸爸进去了，说：“哎，这是谁画的油画？”我说：“我呀。”我高兴得不得了。爸爸说：“你怎么学油画？什么时候学油画？”我说：“怎么了？”我爸也不吭气，把那油画箱子就给我踩了，给我从那床底下找出来，我还藏在床底下，就给我拿出来。给我踩了，我也不说话，我也不哭。后来他踩完了，他还走了。我把我那个小门一滑，我就在房间里哭。还等我还没哭完呢，哎，他回来了，拿了一卷纸，宣纸，拿着毛笔，拿着墨。他说：“爸爸教给你啊，你画中国画，那画那个小鸡。”就是那个小绒绒鸡，他说：“爸爸给你画，你照着爸爸的画。”你想我爸爸那画是什么样？我们那个房子呢是外交部的房产，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那个房东走的时候呢，留了一架钢琴。我爸爸在的时候，我也不敢吭气。等我爸爸走了，他不是上国外去了吗？他走了，哇，那我就来劲了，就跟我那个马老师说，马老师就给我找了一本那个拜尔。就弹钢琴的练习谱，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请个同学来一块儿教我。我爸爸回来了，回来我一高兴啊，又得意忘形。
2: 就给大家弹一遍。
4: 爸，我给你弹钢琴，你听听。说你会弹钢琴？说是啊。我天，还挺得意的，跟他弹完了换了。第二天我爸也没吭气。第二天，耶，钢琴没了。
2: 这回倒没砸，
4: 我爸抬出去卖了。人家抱了一皮吧回来。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是为什么，他说：“孩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学艺术，爸爸不反对，你要先懂得是中国人，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等你以后长大了走出去也好，看到国外的东西也好，你那时候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超火，你把人精的跟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精的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懂。”那是驻缅甸大使，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到机场去接他，就没接上。什么到了机场以后，人家下了大飞机就坐了小飞机了，那外交部的造反派呢就都这样了，就坐小飞机都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他是肺病肝炎，居然还让他在厨房里头和面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大缸那个面哈、啊、还和面给大家吃，你说这叫什么呀？太，你像那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弄。他跟黄镇什么扫厕所了、女厕所了、男厕所了。我们受迫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家里头没钱了，那我那个做饭的叔叔呢说老大，快去给叔叔就取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我说那怎么取？这他说这咱们得用上，好用上半年呢，你去取。我上次我去取了，这次该你去取了，我就去取了。取了以后呢，这家伙不但把那个存折不给我了，完了以后外交部呢就说是就开始把我父亲拉出去斗，说是派大女儿去取巨款，派小女儿到新疆探路，说全家要逃跑， 要外逃。耿彪斗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他女儿也就斗得厉害，就在那个延庆那个井呢，把我放待了一个月零两天，
2: 直接把您放那个井里啊？
4: 对啊，钉个木桩子。
2: 那中间怎么吃饭啊？
4: 来，掉下去，饭来了，呀。
2: 每天吃几顿？
4: 也不一定，
2: 反正就让你
4: 他高兴了就给我来饭了，不高兴就没饭吃。
2: 这一个月
4: 当然水是现成的，
2: 一个月零两天，你也没法躺下睡觉啊。那整个那个水有多
4: 站着睡呗？
2: 那个水有多深？到您哪儿？
4: 站着水到这儿，
2: 齐腰深。
4: 我自个儿摸那个井底下有石头，就掰了几个石头搂一搂，完了以后就站在那石头。
2: 所以您实在困了，有时候靠着
4: 抱着那就睡呗，
2: 靠着还能睡一睡。大概是什么天气？
4: 夏天。
2: 那蚊子也不得了啊！
4: 那蚊子想吃就吃，我也管不着它呀。你说怎么了？这只要不死就好嘛，是吧？
2: 这个水泡了一个月零两天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已经？
4: 我的腿是很糟糕的，像那个塑料的那管，那个气球的那个，就已经是那样了。后来呢，我非常感谢呢我的房东。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呢复员了，军人复员了以后呢，跳下井把我捞上来，就在他家里头，他们一家呢上山采那个草药，回来以后用矾呢用什么剁，然后给我的全身在那炕上搭个板子，我现在两条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就打的是那个人造玻璃体打进去，这两个膝盖在打，每半年打一次，也挺好。我是一个，也给大家坦白，我是一个怎么说哈，很不本分的人吧。所以在药厂呢，我也不甘心，我这一辈子这后半辈子就看那个反应罐了。那呢后来呢，就是我就到了那个就是。药物研究所，那厂办所你知道呢，才有四个人。我那人那时候就是一个肿瘤组，就一个人一个罐子，一只老鼠一个瘤子。后来就把我罚到那个动物室养动物，我说不行。正好到77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叫做统考，报名得药厂给我开证明才行。那我就给药厂立了一个军令状。

0: 怎么就突然想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
1: 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他特别我这一辈子都没见他那么严肃过，他就把我叫上，你坐这儿，好好严肃的听我讲句话。我有个请求，爸爸对你有一个请求，听说你要去写生，就在画院的时候，我去写生，他说你能不能去画画湖南，你把最底下的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给爸爸记上，每天都记上。最后我就去湖南，走了6个县，记了2本日记，他拿着那个我的日记去找了胡耀邦，给胡耀邦那时候是主席，他给他汇报。那我呢，我从此呢，我就生了一想，我的老家解放了40多年了，我爸爸生我爸爸的那个地方还没点灯，我要给家乡安电灯。那我怎么样才能给老家安电灯啊？我得做生意吧，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上珠海了，办那个营业执照，拿那个营业执照，我爸爸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说，爸爸给你看个东西，你没见过呢。他一看，耶，营业执照，法人耿莹。完了以后他好像都傻了的，我说，爸爸你别这态度，什么意思？他说，女儿你10块钱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女儿数不清楚，我要找朋友能数钱的朋友帮我数钱，在那做的还不错。但是86年的时候呢，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又不允许高干子弟进城，就收呗。
0: 所以您就干不了了，在那儿。
1: 那我就跑路了，那时候懂得跑路了。
0: 您去
1: 懂得往外跑了，
0: 去国外。可是去国外之前，您英语好像是一句也不会。
1: 去了美国以后呢，就有那个香港和那个台湾的。哎呀，都说这位老大姐，那时候你看我40岁出头，说这位老大姐，你到美国来，你这个一个英文也不会，你别说是做生意了，哎，你就生活都很困难。人家是用这种腔调说的我。我说没错，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一个英语都不会，啊，一个英文字都不会。我说但是呢，你们给我3年，如果3年我不死，你也不死。我说你看我这一个英文字不会的，我在他美国横着走，不信这个邪。结果后来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菜鸟，说特凶悍，
0: 很凶悍
1: 啊，凶强悍。
0: 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秘诀？
1: 这不是秘诀，这叫什么机缘巧合。因为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穿军装，那就他是国防部长。那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布朗先生呢，到中国来访问，访问完了以后，他邀请我父亲回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完不久，还是千疮百孔。我爸爸呢就说了，说女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咱们爸爸要到美国去访问。我说好啊，带我去。后来爸说你想得美。但我说那你什么事儿？他说你给爸爸画张画当礼物送给布朗先生。我们俩选了选，我给他画了一张文成公主，而且特别说明了，说这个画家呢，他什么写的更赢嘛啊，说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8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谁不认识，我也没告诉家里，不可能告诉家里。我就特别冒昧的，我就给布朗先生写了封信，我也不会写英文呢，就写的中文。完了以后呢，就寄了一张我和那张画的照片，还有我跟我父亲的照片。我信上呢没有要求任何，我说我到美国来，想在美国锻炼一下自己，我不需要，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朋友，你给我介绍朋友就行。

0: 哎，我想呢，这封信谁回你信啊？人家那么高的那个地位哈，写完了就行了，就发。寄我也不知道地址在哪儿啊，你就反正寄纽约吧，寄纽没想到人家就收到了。两个星期以后呢，布朗先生跟我回信了，希望我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跟他会面。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也没衣服穿呢，这怎么弄啊？把我所有钱都拿来点了点，就带着那点钱就不干了，就去了买件衣服。哎，我在那次去以后，我也发了点财。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画家？所以画了我旁边坐的一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时候，他二战的时候他发了财。他呢老看我，我说什么意思？你怎么老看我？后来呢，他说他的前妻长得像东方女性，他说我非常喜欢东方女性。他说我的前妻呢，下两周以后我的前妻的生日，你可以不会给我前妻画一张画，穿上你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哎，我说那正中下怀啊，那好，就画了一张画呢，画了一张李清照，把我原来的稿子的李清照把脑袋换了，换成他前妻的脑袋。结果你知道我得了多少钱？我得了27,000美金，你说是不是发财了？我呢，在美国两年多吧，不到三年，我就买了一栋房子，这个57.9万的房子，大概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地吧。
1: 听说您当时做生意都很成功的，但是在亚运会后来。回中国来是吧？做当时那个
0: 失败
1: 亚运会的金牌，
0: 嗯，
1: 全部积蓄给赔光了。
0: 我是在跟亚运会那时候签的合同，是这个我记得是5月6号签的合同，我是做亚运会的金牌，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我亲自设计，我好容易做出来几套那个样品。我就拿着这个样品回到国内来签那个什么，就是等于是签一个证书。结果呢，咱们的金币公司呢告诉我说不同意我做这个金牌。哎，我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我跟亚运会签了合同的。
1: 您跟亚运会签的，亚运会组委会签的合同。
0: 跟你金币公司没关系。我又不用国内的一两金子，我也不用国内的一分钱，
1: 但是死活是不行，
0: 死活不行。
1: 可是
0: 他说他们的熊猫金币，他说我们已经能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一看没办法，我就
1: 那这次对您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0: 我是挺难啊，
1: 大姐，像您这样一个强悍的个性，您方便说说您个人的这个生活？
0: 我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是失败者。我呢，应该是用20年来经营这个婚姻吧，但是我没经营好，围着锅台也转了20年。我有2个女儿，但最后呢是，哎，这是我的前夫。因为我没后夫，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丈夫，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了，人家给我来离婚，离就离吧，那就离了。离婚的时候呢，这个我的2个女儿都在场，在珠海离的婚，我小女儿才9岁。那离婚的时候，丈夫跟法院呢说他什么都要，他2个女儿一个也不要，所以我2个女儿都哭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不愿意跟着妈妈。后来呢，2个女儿告诉我说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什么都要不要我们，我们怎么了？我说你们是娘家带来的，不要就不要了。后来呢，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介绍对象，介绍说你到底给我们提提，你究竟有什么条件。我对婚姻呢有一个我自个儿的想法，我这20年里头，我经过了一个 我那个时期的婚姻的全过程，所谓的谈恋爱，我们是地质的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孩子我也生了，离婚我也离了，婚姻的全过程我都走过了，我是失败的，要不然人家怎么跟我离婚呢？是不是？那我不好呗，是吧？我怎么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那当然我也知道他那跟我离婚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大概是怀孕五个月吧，所以呢，那就是我不好吧。我为这个婚姻我20年，我有几个20年，我莫非再去谈个恋爱，再去什么什么这个呢？那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精力放到我的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对吧？他都不要，那我要，那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另外我自己呢也要奋斗，要给孩子铺铺底垫垫底。我的单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我老是说我基金会呢是一个像我手指甲盖这么点儿的一个小灯泡，而是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这个小灯泡我老太太呢能够所有发挥所有的能量，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断电。小灯泡干什么呢？我就说地球小了，咱们的国门都开了，几乎全世界都到了中国了，大家说是不是？无可非议，欢迎大家来。同时他们来的同时，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包围圈。包围谁呀？包围我们的孩子们，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一会儿红头发一会儿绿头发，一会儿这儿打个洞洞一会儿那个打个洞洞？没关系，无可非议，有朝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玩够了，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没劲。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的小灯泡带着孩子们回家，找回家的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距离拉萨180公里以外，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叫当雄。当雄拥有大面积风貌的草场，但由于海拔高，又被雪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所以除了藏族同胞，外乡人对这里了解甚少。可就在1956年的5月26号这天，当雄却成了全国的焦点，就连陈毅副总理都特意来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张照片上的这架飞机。为了这架飞机，当雄的藏族同胞不仅在这天争相出来迎接，还在飞机到来之前创造了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建成这座简易机场的奇迹。这架苏制伊尔12型运输机是有史以来在西藏地区降落的第一架飞机，它的到来象征着我国空军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由北京飞往拉萨的全新航线，从此北京拉萨天涯便咫尺。而这条航线的开辟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打破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空中禁区的神话，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空军是如何在有着空中禁区之称的青藏高原开辟出这样一条航线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解密这背后的故事。
3: 西藏拉萨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里海拔高，山势险，地形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交通极为闭塞。当年从拉萨到青海西宁或四川成都往返一次，靠人畜驮冒风雪严寒艰苦跋涉，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建设。但从公路到达西藏，最快也要花上半个月，而且冰冻、塌方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交通经常中断。
2: 1955年年底，毛主席特地找来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要求他尽快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通道。
3: 由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8月成立，所以毛主席还特别提出，这条航线必须在8月之前开通。那么，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去完成呢？
2: 刘亚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韩林。韩林是河北平山县人，时年34岁。他15岁加入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大小战役近100场。1950年空军成立时，在万分之一的苛刻甄选中，韩林被选拔到了航校，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任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刘亚楼之所以选择了韩林，还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多次在甘孜、昌都、泰昭等高原地区执行过空投任务，有一定的高原飞行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对于开辟一条新航线来说，其实还远远不够。
3: 因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7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70多座。除了海拔高、地形复杂以外，变化无常的气候也影响着飞机的状态，所以这片雪域高原的上空历来就有空中禁区之称。
2: 你可能就要问了，这条航线再难 能难过当年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吗？而且驼峰航线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岂不是比这更难更险？驼峰航线全长84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为5000米，而北京至拉萨的航线全长300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米左右。因此这条航线的飞行难度在驼峰航线的数倍以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亡航线。时间紧，任务重，1956年2月，春节刚过，韩林就立刻赶到北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到了北京后，韩林才发现眼下有一个最大的难题等着他去解决。什么难题呢？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飞机。当时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不过5年，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性能先进的飞机，飞行员们驾驶的大多是苏联的旧飞机和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残破飞机。当时能供韩林使用的运输机机型仅有4种，分别是苏联的12、14和美国的 C-46 和47，而且这些飞机的最佳飞行高度是4000到5000米，可是飞往拉萨要求飞机的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8000米以上。经过反复考虑，韩林选择了苏制的12运输机和美制的 C-46 型运输机。这两种机型虽然都比较老旧，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机型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7200米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飞拉萨的要求。这仅仅只是理论数据，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7000米的高空，韩林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在1956年2月24号这天对这两种运输机进行一次试航。
3: 为了保证试航安全，刘亚楼调来了飞行状态最好的3架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经过慎重考虑，韩林担任此时试航小组组长，负责地面指挥工作。飞行员韩兴华、韩占军各驾驶一架12运输机，而李向民则驾驶 C-46 型运输机。
2: 1956年2月24号是飞机试航的日子，这是试航小组成员的一张合照。对于这次试航，他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捏着一把汗，因为7000米的高度此前从没有人挑战过，飞机能爬升到这个高度吗？试飞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怀着忐忑，也怀着希望，带着一丝疑虑，也带着更多的坚定，这群天之骄子向万里长空发起了挑战。首先起飞的是韩占军机组驾驶的12，升空后他们很快爬升到了4000米高度。随后在地面负责指挥的韩林向他们发出了打开2速增压的指令。什么是2速增压呢？这是一个飞行员使用的专业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换挡。由于4000米高空以上空气稀薄，会造成发动机功率不够，为了飞机能继续爬升就必须使用2速增压。但是打开2速增压的时候也是韩林最紧张的时刻，
3: 因为2速增压的使用时间只有5分钟，超过5分钟发动机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2速增压属于极限操作，一旦操作失败就会危及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但是韩占军勇敢地将风险抛在脑后，驾驶飞机向上爬升。
4: 那一天呢，我们就飞到了9040公尺，非常高，那是那个性能，飞机超过了飞机说明的性能，是说明
2: 9040米。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在9000多米的高空，重达100吨的飞机就像漂浮在急流中的叶子一样难以控制。为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5分钟之后，韩林下达了关闭二座增压并迅速返航的命令。直到韩战军安全落地，韩林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测试数据让参加测试的成员都信心大增，唯独韩林眉头紧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林发现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飞机密封不严，高空飞行时舱内保温保暖的效果很差，无法适应7000-8000米高-30多度的气温。另外呢，飞机机身没有加温设备，挡风玻璃上会产生雾气，导致飞行员视线受阻等等。在7000-8000米的高空，这些隐患随时都威胁着飞行员的生命。可是经费紧张，不可能购买新飞机的状况下，韩林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韩林决定对这些飞机进行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加大飞机油箱、增加舱内加温系统和氧气设备等16项。为了抓紧时间，10几名机械师通力合作。可10天之后，就在改装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几名机械师却找到韩林，告诉他这些飞机必须停飞。
2: 原来在改装飞机的过程中，机械师们在发动机的气缸里发现了大量的金属丝，这些都是在二速增压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不更换发动机，这几架飞机随时会发生危险。这时已经是3月份，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5个月了，可是发动机还需要从国外订购才能更换。韩林决定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议，争取制定出一个最完备的飞行计划。
3: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采取逐段试航的方式，首先从北京飞西宁，再从西宁飞拉萨。因为当时从北京到西宁已经通航，所以试航的重点放在西宁到拉萨之间。韩林决定就以西宁为起点，一段一段向拉萨试航。
2: 飞机试航必须具备完善的航空地图资料，并且建立气象台、导航站、雷达站以及备降机场。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全力支持下，相关的地面设施很快就建设起来，唯有备降机场迟迟无法解决。就在韩林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到青海的玉树去看一看。
3: 玉树位于西宁和拉萨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适合做西宁到拉萨的备降地点，而且在玉树有一座机场，直接使用可以省去建设机场的麻烦。但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韩林的眼前。
5: 玉树机场因为它是一个国民党时代修起来一个备降场，而这个国民党的飞机从来没到过，没有使用过。
3: 于是韩林决定先对玉树机场进行地面勘察。
2: 这张照片就是在韩林前往青海玉树勘察机场的途中拍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已经是3月，但沿途还是白茫茫一片，汽车在高原地区的动力不足，韩林他们只能推着车在刺骨的河水中探古。可是当韩林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赶到玉树的时候，一阵失望涌上心头。
3: 玉树机场四面环山，整个形状是一个从西向东的死胡同，跑到东边有2座高大的雪山不能起降，而跑到西边的延长线上有一个约30公里长的峡谷， 谷内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1500米，峡谷两侧就是4-5千米高的高山。
2: 这样的机场环境大大增加了飞机撞山的危险，这下子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但这时已经是3月中旬了，没时间犹豫了，玉树机场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韩林咬咬牙，心想能飞也要飞，不能飞创造条件。1956年3月21号，韩林带领四个机组开始向玉树方向试航。这次试航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一段段熟悉从西宁到玉树的空中情况，第二个就是对照地面勘察绘制的航空图，从空中的角度逐步修正。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韩林决定首次试降玉树机场。1956年3月31号的早上，天空格外晴朗，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执行这次试航任务的是韩林和韩战军，他们将各自驾驶一架12运输机在玉树机场进行首次降落。如果这次试降能够成功的话，就意味着打通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航线。带着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韩林和韩战军坐进了驾驶舱。但是就在所有人满怀期待的时候，高原变化无常的天气很快就给这次试航行动带来了麻烦。
3: 就在韩林和韩战军一路顺利地到达玉树境内的黄河沿时，原本的晴好天气忽然变了脸，一团团浓云快速形成，将高山和湖泊遮蔽了起来，飞行员的视线受到严重遮挡。
2: 这个时候他们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任何情况，飞机随时有可能偏离航线撞上山峰。而且根据经验，韩林判断这段浓云极可能产生雷电暴雨天气，不得已韩林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这第一次试航被迫中途折返，但韩林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改变。他决定几天后再次试航，一定要在玉树机场成功着陆。因为上次没能着陆，这次试航小组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紧迫，韩林决定不再像上次一样四架飞机分两次试航，而是采取了四架飞机一起试航。
3: 1956年4月8号，韩林带领着试航机组再次挑战在玉树机场降落。可就在他们飞到玉树机场的上空准备降落时，让试航机组成员们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6: 在飞行条令上有这么一条，是禁止顺风起飞和顺风降落的。机场如果本来很短，你再是大顺风，那你飞出事不行。
3: 可是玉树机场只有一条单向跑道，飞机在着陆过程中没有选择。为了不负众望，几位飞行员坚定地选择了降落。
5: 我们四架飞机没有一个人这个落地那么很准确的，而是落在了标志下，就是那个 T 字步标志的后边。
2: 韩林所说的 T 字步就是飞机的指定降落点，没有落在 T 字步上，就是说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代表落地不合格。可是落地虽然不完美，但毕竟是在不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每个人都安全着陆了，这无疑还是给了韩林他们一些鼓舞。可是这边试航小组刚有了好消息，那边地面部队却遇上了麻烦。这开辟空中航线怎么还会有地面部队呢？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呢？
3: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具体工作分为两大块， 一块是韩林正在负责执行的空中试航，另一块就是建设机场。随着飞机试航工作向拉萨逐步推进，在拉萨修建机场的紧迫性就日益凸显出来。
2: 1956年4月初，地面部队在成都军区两个警卫排的护送下，顺着以奇险峻著称的川藏线抵达拉萨。这时距离北京到拉萨航线的通航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工作小组深知时间紧任务重，一到拉萨大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可是大家没日没夜地找了好几天，偌大一个拉萨却没能找到一块能够建设机场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由于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就会下降，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跑距离就必须拉长。根据当时所使用飞机的性能和各项数据，实验小组经过反复计算得出结果，如果飞机在拉萨降落，需要一条10000多米长的跑道。
2: 得知这个情况后，韩林立刻向刘亚楼做了汇报。刘亚楼十分重视，立刻表示会请苏联专家一起来想办法。可是苏联的飞机设计师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们说苏联没有这样的高原机场，设计飞机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修建机场，跑道的长度不能少于10000米，而且跑道两端25公里内不能有10米高的障碍物。苏联专家的回复不仅和我们技术人员的结论一样，甚至还增加了更为苛刻的机场建设条件。可是拉萨的实际情况摆在这儿，10000米的跑道肯定是修不了的，飞机也没法换。现在离预定的通航时间已经不到4个月了，究竟该怎么办呢？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10万火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在电话中他非常恳切地说，中国空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援华的苏联专家也解决不了，希望钱学森教授能帮忙想想办法。究竟是什么问题让刘亚楼司令会亲自打电话向钱学森求援呢？
3: 为了改善西藏交通，加快藏区经济建设，1955年底，毛主席作出决定，开辟一条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成立，所以毛主席希望这条航线能在8月之前通航。
2: 1956年春节刚过完，空军司令刘亚楼就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航空兵某师的副师长韩林。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韩林带领试航人员在西宁机场

0: 就是建设机场的问题。拉萨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会下降很多，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行距离就会相应拉长。根据空军技术人员计算，飞机要想在拉萨降落，最少需要一条10000米长的跑道。
1: 但是大家找遍拉萨都没有找到一块符合条件的场地，无奈之下，刘亚楼想起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钱学森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刻组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起研究解决办法。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钱学森作为回复给了刘亚楼两个公式，是两个关于飞机在高原机场起降时所需滑行距离的计算公式。空军技术人员根据这两个公式重新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飞机在拉萨起降所需的跑道长度为4000米，这个数字与之前的10000米相比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为了测试这两个公式是否正确，韩林决定进行验证。
2: 昆明1900多米的海拔，我们也可以做实验。那么到了西宁2000多米，我们也做实验。这样的我们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去，去验证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的公式。
1: 令人欣喜的是，所有实验得出的数据都与这两个公式运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看来钱学森教授真是为中国空军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负责修建机场的同志们只需要在拉萨找到一块长度为40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了。按照新的选址标准，他们马上又行动起来。
0: 从10000米到4000米，虽然标准降低了很多，但是同志们在拉萨郊区忙活了好几天，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群众建议可以到位于拉萨180公里外的当雄去看看。当雄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处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谷中，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也许那里能有合适的场地。
1: 当同志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当雄，果然有惊喜。这里的海拔虽然比拉萨高，但地面的先天条件非常好。大家在这里找到了一片长度达50公里的草原，而且地面平整结实，用这块地修建机场当然会又快又好。就这样，机场的选址终于是定下了。身在玉树的韩林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956年4月中旬，当雄机场正式开建。可当时大型机械设备根本运不过去，只能依靠人力。再加上当雄海拔高，大多数人走两步就喘得不行，更别说要干运沙石夯地面这种重体力活了。像这样光靠人力修建机场，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机场建设难以展开，可通航时间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这张照片是修建当雄机场时拍摄的，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藏族同胞。为了能早日迎接飞机的到来，热情的藏民主动发动亲戚朋友邻居乡亲自带工具和干粮来这里帮工，一干就是一整天。据当时参与修建当雄机场的空军同志回忆，来帮助修建机场的藏族同胞最多的一天竟然达到了2500多人。就在当雄机场如火如荼施工的时候，远在玉树的韩林也正带着试航小组准备往拉萨方向试航。从北京到拉萨3000公里的航线，如今只剩下最后600多公里没有打通。

0: 这600多公里的空域充满了未知与凶险，韩林他们能否顺利穿越这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空域，打通航线呢？
1: 就在此时，正在玉树的试航基地，试航小组的成员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0: 令人想不到的是，不仅飞行员们遭遇了高原反应，就连飞机也发生了高原反应。由于玉树海拔高，气候比内地冷，即便是到了4月份，玉树的夜里还是在-20度左右。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飞机只要停上一整晚，机翼上的露水就会结成冰，一旦机翼结冰，飞机就绝不能起飞，否则随时会发生致命的危险。
1: 出现这种情况后，随队医生开始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症状进行治疗，并且要求韩林他们加强锻炼，提高适应能力。同时，韩林召集试航小组成员开会，着手解决飞机的霜冻问题。由于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加温系统，机身上的冰只能靠人工清理，所以韩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用铁锹把机身上的冰铲掉，用抹布把飞机擦干，然后才能出发试航。
0: 慢慢的，大家的高原反应逐渐减轻，飞机的霜冻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硬撑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坚持试航。这张照片就是试航时从飞机上俯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飞机正在飞越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雪山，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连绵起伏，飞行员稍不注意就可能撞山坠机。毫不夸张地说，韩林他们就在刀山上飞行。1956年的4月17号，陈毅副总理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与此同时，韩林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带来了空军司令部的2个最新指示。第一个，韩林带领的试航小组必须在5天后，也就是4月22号这天飞过拉萨上空，向地面抛洒宣传单，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这天成立。第二个，由北京到拉萨的新航线通航时间由原定的8月底提前到5月26号。
1: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政权机关，它的成立对实现西藏人民自治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要是祖国的飞机能在这天飞临拉萨上空，对西藏人民将是巨大的鼓舞。
0: 可是接到任务的韩林却犯了难，因为当时试航小组并没有完全掌握从玉树到拉萨的空中情况，5天之后能否飞到拉萨韩林都一点把握没有，就更别说提前通航了。思考再三后，韩林把这些顾虑反映给了空军司令部。最后空军司令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在拉萨上空抛洒宣传单、为西藏筹委会成立造势的任务交给航空兵独立4团来完成。照片上的是图四轰炸机，它是当时我军装备的飞机中性能最先进的一种轰炸机。因为这次不用装载物资，自重小，所以这种轰炸机飞过青藏高原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熟悉航线，进一步了解玉树和当雄机场周围的情况，韩林将搭乘图四轰炸机一同飞往拉萨。
1: 4月22号上午6点，航空兵独立4团团长姚长春亲自驾驶图四轰炸机，搭载韩林一行飞往拉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飞机终于到达拉萨上空。
0: 飞机飞过布达拉宫，然后在拉萨上空盘旋，撒下传单。这架飞机的来临让整个拉萨都沸腾了。 热情的藏族同胞纷纷站在街道上、房顶上，不断地朝空中抛洒着花朵，尽情地欢呼雀跃。看着地面上的这幅景象，韩林很清楚，藏族同胞们的喜悦不仅仅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看见飞机，还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意味着祖国和西藏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西藏人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韩林在心中暗暗下决心，不管多大困难，他一定要带领大家在5月26号这天完成通航任务。
1: 图四轰炸机在拉萨上空盘旋一周之后，便将玉树返航。这次飞行全程用了10小时10分钟。等到他们降落在玉树机场时，飞机上的油量表已经亮起。如果不是及时返回，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通过这一次飞行，韩林他们进一步摸清了空中和地面的情况，并校准了航空地图，为他们下一步驾驶1212运输机直飞拉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这次图四轰炸机飞往拉萨并没有在当地降落，对韩林他们来说，只有驾驶飞机在当地成功降落并且再次起飞，才标志着航线真正开通。在海拔4230米高的高原机场着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对韩林来说既是一项荣誉，更是一次生死考验。
1: 1956年5月26号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韩林就带领着大家来到机场，全体试航小组成员举行了宣誓仪式。6点20分，试航小组组长韩林驾驶1212运输机准时从玉树机场起飞。万里长空，前路茫茫，韩林此行究竟会遇到怎样的凶险呢？
0: 这张照片相当珍贵，是韩林驾驶1212运输机飞往拉萨的途中，新华社记者钱四杰从飞机上拍摄的。阳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雪山间投下阴影，要知道这里就是一直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地方，而这时我空军驾驶员正驾驶着飞机勇敢穿越。前半程的飞行还比较顺利，这让大家都安下心来，能够关注这机翼下的美景。可就在这时，韩林发现飞机的速度突然减慢了，他赶紧和领航员联系，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了西风带大逆风。
1: 西风带是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从西向东刮的大风，风速很快，在青藏高原区域大概每隔1-2周就会发生一次，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300多米。此时逆风的飞机只能是低速行驶，希望尽快飞到一个转弯点，不再逆风飞行。然而由于受逆风的影响，再加上山间上升下降气流不平衡，飞机发生了剧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控制飞机转弯更难。
0: 剧烈的颠簸让飞机里的每一个人都难受到了极点，就连韩林都几乎被抛离了座位。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为了成功完成任务，他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前方，手也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终于他找准机会成功转弯，飞出了逆风带。渐渐的，飞机平稳下来，地面上的一些建筑物和地标也都能看清楚了。可韩林依然紧绷着神经，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1: 在海拔低的地区，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是200公尺，但是在高原地区，飞机降落的高度最少需要600公尺，而这600公尺必须全靠飞行员目测。所以说能否保证降落成功，此时全靠 要韩林的经验和操作技术。
0: 虽然在玉树机场韩林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但是当雄机场的海拔高度比玉树还要高出500多米，在高原地区这500多米就是一道坎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功亏一篑。而且由于时间关系，当雄机场的跑道并不完全合乎标准，只是把地碾平了，然后铺上了沙土石子儿。降落时飞扬的沙石会遮挡飞行员的视线，并且很可能损伤飞机。而这时的当雄机场不仅有陈毅副总理翘首以盼，还有在建设机场时自发来帮忙的藏族同胞，更有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在密切关注。想到这些，韩林握着操纵杆的手开始冒汗，
2: 它震动得非常厉害啊！它飞机跳跳啊，有的时候它突跳起来了，嘣，容易摔下去了，成了这么个地方，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啊！那那个人的身上都，他因为他是上下跳跳啊，他左右还晃嘞，啊，一直跑了3000公尺，啊，70多秒钟，飞机在终点地停下来。
1: 1956年5月26号上午9:23，韩林驾驶的伊尔12运输机安全降落在拉萨当雄机场，
0: 飞机着陆了，藏族同胞们手捧着鲜花和哈达，欢呼着神鹰来了，潮水一般的涌向飞机，他们激动地抚摸着飞机，尽情地往机身上泼洒着青稞酒，表达他们对神鹰的欢迎。但是坐在驾驶舱里的韩林这时却丝毫没有心情去回应藏族同胞的热情，他满心只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起飞。原来这次飞到拉萨，韩林除了要在当雄机场降落以外，还要在当雄机场再起飞一次，才能算这次航行的圆满成功。这时所有的空军领导和正在机场上等着的陈毅副总理都在等着韩林起飞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么高海拔的机场起飞，不仅韩林是第一次，在航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尝试。
1: 40分钟后，机械师检查完毕，韩林驾驶飞机缓缓地离开了停机坪。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韩林驾驶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再次降落，
0: 直到飞机再次稳稳地停在了当雄机场上，韩林才真正放松下来。带着成功的喜悦，满怀欣喜的韩林走下了飞机，迎着藏族人民的热情欢呼，尽情享受着这次艰难飞行带来的无限激动与荣光。2天之后，也就是1956年的5月28号，韩兴华和韩占军两个机组也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至此，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宣告正式打通，韩林和他的试航小组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便创造出了航空史上的奇迹。虽然通航任务已经完成，可是韩林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原来就在韩林成功降落当雄机场的当天，陈毅副总理就向空军提出，希望自己能作为拉萨航线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飞回北京。为了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这次任务交给了韩林。
1: 6月4号，就在空军运输机首飞拉萨成功的第9天，陈毅副总理结束了西藏之行，他和他所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成为北京至拉萨航线开通以后的第一批乘客，登上了飞机。
0: 与坐汽车进藏颠簸了近一个月时间相比，陈毅副总理回到北京只用了10个小时。从北京到拉萨航线的成功开辟，不仅加强了西藏与祖国各地间的联系，还为建设西藏和国防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航空史上的奇迹真正实现了国家领空无死角，实现了我们飞越世界屋脊的中国。 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外交档案尘封多年，首次开启，
0: 周总理的亲笔批复，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探路之旅，风云变幻，阻碍重重，敬请关注大揭秘，周恩来外交风云之走进非洲大陆上集。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秦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而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鸿门宴也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萧何先入丞相府，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及时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 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啾啾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不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项羽就动了杀心，谋划已定，项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成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家恨。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心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 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心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了，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秦，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六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个，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 项羽准备劳军，想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项羽的小叔叔，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辅佐刘邦反秦。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 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地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毕竟楚怀王

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复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地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珏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儿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

0: 项庄拔起剑来，啊，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这个危急的时刻，张良悄悄来到了大帐门口，看到了刘邦身边带来的一个悍将，就是樊哙。以后我们要专门讲樊哙这个人。樊哙虽然是一个屠狗的，是个屠夫，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张良就对樊哙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说，既然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着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怎么办？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就是你做大事的人不要注重细节，行大礼的人不要巨头巴脑的谦让，现在人家是刀和案子，我们就是人家案子上的肉，你还讲究什么礼仪，赶快走。于是刘邦和樊哙让张良留下来，因为张良擅辞令。张良就问刘邦，你带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色的玉璧，是准备献给项羽，带了玉斗一双，准备献给范增，因为他们正好还没讲到这个气氛，没有敢把这个东西献出来，你去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行。刘邦对张良讲，我从这儿回去不过20里，你看看大概到我 回到军中的时光，你再进去向项羽报告，看到刘邦已经走远了，差不多已经回到军中了，张良进去向项羽谢罪，说我们家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来向你辞别，让我张良奉白璧一双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羽就问沛公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惩罚他，他害怕了，脱身逃跑了，已经回到军里了。项羽听了也没有再介意，把刘邦的玉璧拿过来收了，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拿到刘邦的玉斗之后放在地上，拔剑把他撞得粉碎，对着项羽说，庶子不足与谋啊，多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那么为什么在鸿门宴中项羽高高举起，却会轻轻地放过刘邦？我们此前分析过，此时他没有把刘邦放在主要的敌人的位子上，尤其是杀了刘邦可能让刚刚抵定的秦地陷入新的混乱。另外一方面，项羽这个人虽然所向披靡，勇猛易发怒，但是真正在决断之时，他往往表现出来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故而啊，相较于刘邦，项羽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我用八个字来概括项羽，这个人既无雅量又无胆识，这正是项羽失败的真正根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中年失业后，那伟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目标。这天晚上，不堪重负的他竟然有了一个极端的想法。就在他决定赴死的一刹那，背后突然传来了他的妻子沈凌的呼喊。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伟将何去何从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媒体人常雷、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1: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2: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3: 这段看起来挺心酸的，其实
4: 非常心酸，太不容易了。
2: 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超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因为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这个钱。车
5: 刚做外卖员并不容易，脱下长衫的那伟弄坏了客人的蛋糕，只好低声下气的道歉。
6: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6: 哥们儿，
2: 这
6: 对，
7: 差不多行了，都不容易，是不是？
8: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不，行，对对对，
7: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8: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
6: 哎，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7: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8: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6: 是
8: 啊，
5: 正当顾客为蛋糕一事争执不休，那伟突然收到了已故同事老高的欠款。原来那伟失业后经历过一段创业期，前同事老高声称给自己拉来了大项，结果项目完成后却迟迟欠着款，直到老高突发心脏病去世，欠款也未追回。
9: 哭了。
10: 对，成年人的崩溃啊。
3: 对，就在一瞬间啊。
10: 是的。
5: 尽管生活艰辛，身边的人却都在努力活着，没有忘记自己，这让那伟泪洒现场，也愿意更加谦卑地活着。
10: 嗯，给拿着先。
9: 这妈妈现在心软了。
2: 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
10: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10: 哎呀，
3: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真的。但咱们这儿也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您看，面对了这个中年危机、失业的这个困惑，哎，选择当外卖员，那是不是说这个外卖员其实，他第一，你看门槛相对较低，他不需要什么专业的技能水平，但是只要你肯干，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够勤奋，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你应得的。
10: 看着磊磊是要让他当外卖员体验。
9: 我可能当不了，主要我不会骑车。
4: 我体验
10: 这个技能。
9: 我还在学骑车，所以我曾经也真的考虑过，如果我有一天失业，我能去做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过送快递，
10: 当家教。
9: 我想过去那个快餐店打工，因为我应该洗碗洗得非常好，还有我收拾卫生收拾得特别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丢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和我自己，的辛苦去赚钱。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时候应该
10: 值得鼓掌，
3: 像雷雷一样的朋友们鼓个掌啊！
10: 对，真是底气啊！
3: 对呀、
10: 啊，
3: 我们遭遇了这个中年危机，我们遭遇了失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我可以去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我肯定，这首先是特别提倡。
10: 但这个心态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对吧？所以就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案子，也是中年失业了，他要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然后还有你的期待也很高，因为你的家庭负担很重呀。但是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可能收入完全撑不起，那你这个时候也很难。
3: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中年人失业之后再找工作很难，第一个像您说到的年龄问题，
10: 是
3: 能力问题，因为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向前，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不断的提高你的专业能力，你要去学习，但是你的精力你跟年轻人怎么比，
10: 是
3: 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比，对吧？你这些都
11: 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9: 但是中年人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你的经验是足的，然后你的心态也是更加平
11: 静。经验之谈。
9: 我听过很多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说其实在公司现在最努力的是80后，因为80后最怕失业，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这工作我就不干了算了，反正我人生有很多选择，我还有诗跟远方。但80后没有诗跟远方，
11: 只有生活的苟且，
9: 只有房贷车贷，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的学费，还有父母的医药费，
10: 努力支撑着。
9: 所以他们说上班的时候80后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人。
10: 其实我有一个发小，他的这个故事是让我想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心酸的。他很早的时候呢，从他的老家来上海创业，他告诉我他高峰的时候他每天可以赚10万，但是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他回到家具厂去做安装小弟了，因为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有时候要出差呢，开着他的小破车，他不敢住酒店的旅馆啊，100多块不舍得，他住在那个车里面，但又不能开空调啊，那么就半夜他冷醒了，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去安装。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中年人的心酸。
3: 你要勇于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起起落落，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纳伟哈，人家两口子都是白领精英，
10: 是
3: 现在呢化身成为这个菜市场的一个小摊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纳伟在重振信心之后，怎么样帮助老婆去化解这个菜市场同行的竞争。
5: 自从沈凌和纳伟一起出摊卖货，两人的小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但是市场鱼龙混杂，刚不久就遇到了有人挑衅。
10: 稍等一下啊。先生、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真的可能是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2: 你能看我付款码？你怀疑我贼是吗？
1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12: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把我
10: 算诚心的吧，
12: 故意的。
10: 是的，
13: 当贼了啊，
9: 肯定是故意的。
10: 这就是市场恶霸。
13: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3: 找茬儿。
13: 这
3: 是他们旁边那两个摊位的那个同行，
13: 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12: 可不，
13: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12: 你要再诬陷我，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13: 不怕拿够吃。
10: 好，你看杨柱来了，那位觉醒了，就需要这么一个时刻。
3: 这里头就是一个小社会。
10: 是的。
5: 夫妻俩合伙赶跑了赖账的，赢得大伙儿一片叫好。但是这次事端不是沈凌第一次碰见，同行多次惹事，把鲁货摊推上风口浪尖，看着沈凌心魂未定，那位决心以理服人。
14: 喂，你好。想吃鸡肉是吧？你看三河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25元一只，买一送一。
5: 天气渐冷，市场里的生意都不好做。沈凌接到顾客的外卖电话，那位却主动推荐了同行家的食物。
14: 你啥意思？
5: 这让同行意想不到。
3: 化敌为友，
10: 带上。
14: 你看这用酒了，早就该请你喝。
10: 这就把自己的能力迁移到这了。
14: 对，也没有正式的。
9: 纳总终于上线了。
10: 纳总回来了。
3: 这才是纳总，是吧？
10: 对，这才是纳总。
3: 对。
14: 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毛病，
9: 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喝两顿。
5: 为了化解同行恶意竞争产生的矛盾， 那位主动请大家吃饭，把心结说开。他没想到自己曾经在公司做营销总管的经验能运用在这小摊子上。
15: 这杯是我敬各位的，来。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16: 咱们是业主啊，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
9: 把竞争变成同盟吧。
16: 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的，
10: 把人家说一愣一愣的了。
17: 沈林这话补得多好。
9: 对，
5: 沈林没想到小市场里的麻烦就这么被那位摆平了。看着那位和大家有说有笑，他感觉过去的那位又回来了。
15: 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8: 你又来了？
10: 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
9: 对
10: 啊，难道这不是
17: 媳妇儿说的真好，你懂人心。
15: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0: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好吗？
9: 好。啊，我好喜欢这个背影。
3: 对，这个背影特别温暖。
17: 对。
3: 对吧？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觉得你才能够，无惧任何的风雨。
17: 对。
3: 对吧？
17: 是，在人生路上风雨多嘛，所以就有人携手相伴，你才能闯得过去。我特别喜欢沈凌说的一句话，他说这点你得听我老公的。嗯。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看他先生的时候的那个目光？
10: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3: 仰视。
17: 对，他是那个发自内心的甜蜜跟爱慕，就是你知道婚姻关系里面，你去看，如果你还能捕捉得到这样的目光，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无论遇到了多大的坎儿走得下去。嗯，
10: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经常会办案子，也会发现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作用之一啊，我觉得至少客观来讲它是一种风险共担机制。那么这个风险当然有可能是经济上的风险，也包括情感上的风险。那么这个沈凌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其实它作用全到了，对吧？经济上我养家，情感上我给你做支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者。
3: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也特别逗，他说我发现啊，我这十几年的这个销售经验，我上了酒桌什么都能解决，我下了酒桌我什么都不是。但是
10: 回到他熟悉的领域了。
3: 对呀，但是他确实这就是能力和智慧的体现，这也是有格局的那总。
17: 我们在中年之间所有那些积累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10: 我们也有一个词叫高维打低维，所以你可以用原来的，比如说你的营销经验啊，你的管理经验呀，你的沟通经验呀，放到你新的工作当中，其实效果可能会很好。想起来都是问题，做起来都是答案，所以呢不要太过纠结，开始做一定有好的方向。
9: 先出发比较重要。你得先把门出去。
10: 是，
17: 你看其实这个小片一开始就是在介绍说这一家子原来在北京过着很体面的生活，老衲是一个多么要面子的人，多么要体面的人，然后他一定会觉得他的生活遭遇这么多的变故，他其实原来的那些体面他不知道怎么找回来，但是我觉得他的体面就是在刚才那个饭桌上找回来了。所以你说体面是什么？体面不是你穿什么吃什么坐哪儿办公跟什么样的人交流，而是你自己心里能不能兜得住你自己。你兜住了，你站在菜市场里，我觉得他那一刻也是发光的。
9: 我觉得这个转变也给了他的一个信心，就是
17: 他是一个转折点，
9: 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是需要他的。
3: 所以老衲最后才会两个人进小区了以后说，哎呀，我的核心价值在这儿呢。对吧？来，我们往下看。
5: 那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即使是卖卤货送外卖，夫妻俩也乐在其中。眼看着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一众富人的电话却将他的心弦又拨动了起来。
15: 喂，您好，沈林卤货。
19: 哎，
17: 出家修行的那位老
3: 对，又上线了。
19: 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3: 我就感觉做梦似的。
19: 谁啊？
20: 王志。
19: 谁？
20: 王志，大哥，您就等会儿，他让我加个微信。
3: 老婆觉得不是啥好事儿。
19: 对。
9: 老衲的内心是，你去把钱先还。
19: 对，就是。
21: 哎，老衲，
19: 我家都快被您弄散了。
21: 什么缺口？我睿智。
14: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1: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4: 哦，哎呀。
2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22: 华夏之声。
2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2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